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了，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七集。
2: 1949年2月3日，解放军大部队入城的那一天，特意从代表帝国主义特权的东交民巷穿过，已经是在宣示主权。2月4日，对南京卖国政府释放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中共中央发表严正声明，责令追回冈村宁次等战犯，移交人民解放军，再一次宣示主权。新华社陕北4日电文这样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今日就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释放日本侵华战犯冈村宁次返回日本，并遵循美国命令遣送已判罪之日本侵华战犯260名一同返回日本，一项严重问题发表声明如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中国国民党卖国政府和美国麦克阿瑟总部在关于冈村宁次及其他260名日本侵华战犯问题上所采取的旨在保护日本侵华势力再起的悖谬行动，是完全违反中国人民意志和中国人民所不能承认的。中国人民曾经不顾浩大牺牲，向日本侵略军队作战8年之久，对于应对日本侵略军队各种严重罪行负主要责任的冈村宁次及其他260名战犯，绝不能听任事实上已不能行使职权的中国国民党卖国政府和

无权过问此项问题的麦克阿瑟总部狼狈为奸，纵其逃逸。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应即将冈村宁次及其他日本战犯追回移交于中国抗日战争中起主要作用者和在现实中国国防上负主要实际责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如果此项要求未获实现，则中国人民解放军保留对于追回冈村宁次予以重行审判，并追回被移交日本的其他260名日本侵华战犯的完全权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以及不顾对日战争状态尚未结束而积极扶助日本侵华势力再起的行为，乃是对于远东和平的威胁。只有从各方面努力制止美国政府这些反动措施，才是符合于中国、美国、日本三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正义声音震动了全国，这是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强的声音，是不畏列强的大国外交的声音。这个声音让全国人民振奋自豪，有扬眉吐气的感觉，同时也让国民党政府陷入执政危机，人民开始怀疑所谓政府的立场以及外交主权等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要求在八项和谈条件惩办战犯一条中加上惩办日本战争罪犯。因为我们刚刚向你们提出抗议，要求你们重新监禁冈村宁次并准备交给人民解放军，你们又慌忙地将他和其他260名日本战犯一起送往日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你们这件事做得太无道理了，太违反人民意志了。我们现在特地在你们的头衔上加上卖国二字，你们应当承认了，你们的政府很久以来就是卖国政府，仅仅为了节省文字起见，有时我们省写了这两个字，现在不能省了。你们除去历次的卖国罪以外，现在又犯了一次卖国罪，而且这一次犯得很严重，和平谈判会议上必得谈这个问题。这是一次成功的外交交锋，既揭露了卖国的国民党政府，也敲打了帝国主义列强，同时又给八项和谈条件增加了砝码，使国民党政府无法再耍阴谋诡计。和平谈判是二月拉开帷幕的，先是以民间的形式试探着进行。二月六日下午二时，由张治中、吴玉厚等组成的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一行16人乘飞机抵达北平西苑机场，由此拉开了和平谈判的序幕。二月十四日下午4:30，由严惠庆、张世钊、邵力子、江庸四位七旬老翁组成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的陪同下，从青岛飞抵北平。他们受戴总统、李宗仁的委托，以私人资格来北平，与中共商讨国事。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返回南京之后，当日向李宗仁汇报了在北平的经过，而后召开记者招待会。代表吴玉厚发表了在北平的观感，他说，中共进城之后没有捕人，也没有清算斗争，即使是国民党人放下武器就无碍了，物价嘛也在回落，米由每担8000金元券跌到了3000元，银元、黄金、美钞都可以自由的兑换。2月24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严惠庆、邵力子、
张世钊

0: 江雍一行，毛泽东明确地表示可以与南京李宗仁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必须速战速决，一切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不得借谈判拖延时间谋划别的什么。四老有一定的民主情怀，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意愿，但是他们并不了解李宗仁当时的真实想法。经过商谈，他们与中共达成八点秘密协定，谈判以中共与南京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方式绝对秘密并速议速决。谈判以中共八条为基础，协议发表之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与南京政府商定之。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进行分配土地。对有自己政治打算的李宗仁，在还没有到最后绝望的关头，四老的苦心只能是良好愿景，不可能实施。这样的试探性谈判一直拖到人民解放军渡江。
1: 张澜先生，您认为此时此刻中共会接受政府的求和声明吗？
2: 绝无可能。
1: 为什么会是这样？
2: 蒋介石不放弃祖国宪法，不要说共产党不会认，人民也不会认啊。
1: 您对毛泽东、周恩来很了解，他们这些人究竟是本土的革命家，还是共产国际情报局在中国的代理人呢？
2: 这个时候，这还算是个问题吗？
1: 是问题。我想知道您的态度。
2: 我的态度是，中共顺应了民意，所以才有今天的成就。
1: 成就？
2: 对，成就。
0: 二月八日，毛泽东在给二野、三野的一封电报中，首次提出要把军队变成工作队。我们知道，自红军长征以来，毛泽东一直希望我们的军队是播种机，把红色的种子撒遍走过的土地。现在光有这个作用不够了，他要求三月仍需整训，并需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今后将一反过去20年先农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的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且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现在正在准备53000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8-9个省，占领几10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解决。上述方针完全适用于第四野战军，请林彪、罗荣桓同志同样注意。渡江战役之后，毛泽东预见到的这个问题，因为提前准备、各有预案，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华北政府作为探索新国家模式的解放区政府，关注的重点已经是政权的建立和管理。

个公营煤矿区内私人开小窑者日有增加，此种无组织无计划之任意开采对矿区破坏性极大。县区政府往往因不了解小窑破坏矿区之严重性，对此多漠不关心，甚至有奖励开采者。此为保障国家资源以利今后经济建设计，特决定所有现在各大矿区一律禁止续开小窑挖煤，过去所开小窑一应由当地政府会同该地公营煤矿公司加以管理，悉即转斥遵行，并将执行情形报告本府。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后，我们的政府还在治理小煤矿的问题，可见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确实在探索国家治理的问题了。新政府开始优待为了新中国做出贡献的个人和家庭。解放战争确实很特殊，也造成了许多中国家庭的分裂，比如家庭成员中有的被抓壮丁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有的在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可是家里已经没有男丁种地，在华北解放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在人民日报的一封读者来信中，华北人民政府给予了解答，说许氏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蒋匪军里，这是不光荣的，因为他是反人民的压迫人民的军队，村里应该好好的说服及动员他的家属，想各种办法使他的大儿子赶快脱离蒋匪军，不要再给反动派当炮灰了。他的二儿子参加解放军，这是光荣的，应该享受对军人家属的优待，但是他的家庭是如何享受待耕呢？那么就只能对他的二儿子所应分得的土地给予待耕，如不想待耕家庭亦可维持生活者不得享受待耕。军属家里有劳力而出外做买卖者，就应按他在外做买卖的收入和他家庭一切收入合计起来，看是不是能够维持生活，如果够的话不得享受待耕，如生活确定艰难维持者，需经村民大会讨论待耕其军人应得之土地数。军属家里有18岁的青年，而且体格尚未健全者，可按实际情况减低为半劳力，如生活维持艰难者，需经村民大会讨论解决之。总之以减少群众负担，尽量组织军属生产自己，使军属能够维持生活为原则。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二月，春天来了，一切都是新气象。三月的第一天是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的日子。青年是未来的希望，就像毛泽东后来说的，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这一天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帅府园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隆重开幕，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代表204人出席。共产党赢得了青年，就会赢得未来。北平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又一次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心，也是历史的安排。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说，中国学生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有过光辉的贡献，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第一目标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统治正在接近于完全实现，中国学生已经有可能自由地与劳动人民相结合，自由地为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服务了。

0: 作家刘白羽写了一篇由新华社播发的通讯，通讯语言火一样热烈，详细记述了大会的盛况。3月1日，一群青年学生高举着鲜红大旗，唱着歌，自由愉快地在北平街道上前进，走向帅府园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大礼堂。正如一位学生所说，我们过去所渴望的、追求的，并且不惜以鲜血来争取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第6日是大会隆重闭幕的一天，在这一个晴朗的上午，东北学生在大会上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献给毛主席一面旗上写着我们永远当你的好学生，献给朱总司令的一面上写着没有人民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隆重而庄严的乐声中，由叶剑英将军代表授旗，最后由大会代表程挺致闭幕词。他坚决地宣布将一切决议带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去，全国同学紧密团结起来，在全国学联领导下共同奋斗。大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在欢呼声中闭幕了。可是胜利的欢悦的浪潮并未完结，象征着新中国青年前进中无限光明的一幕，火一样热情奔放的一幕，却在6日下午最后出现，那就是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上举行的盛大的萤火晚会。就在这火堆旁，几十面红旗招展，锣鼓铿锵，无数年轻的歌手、枪手跳起来、唱起来。火的北面是一对，火的南面又是一对，他们对着火笑，火对着他们笑。我知道，中国青年是永远像火一样热烈，火一样英勇，火一样光明。让我们记下萤火晚会上的歌声吧，黑暗已消灭，红色的光在前头。3月真是有朝气的开始。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2: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1: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2: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1: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2: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2: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1: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

0: 也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0: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0: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0: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99-9691 400-799-9691。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经济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99-9691 400-799-9691。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99-9691 400-799-9691。
0: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99-9691 400-799-9691。 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

0: 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99-9691，400-799-9691。
1: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过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1: 没错，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99-9691，400-799-9691。
0: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99-9691，400-799-9691。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99-9691，400-799-9691。
1: 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0: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订购可享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2盒，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参与成功。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八集。
2: 同志们，我代表

0: 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
1: 1949年3月，和共和国关系最密切的也是最大的两件事，一个是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一个是党中央进驻北平。提出筹备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1948年的9月政治局会议。但是当时，人民解放军虽然大大提高了攻坚作战的能力，但是还没有攻克过敌人重兵设防的大城市，也没有同敌人几个兵团会战的成功战例。正如邓小平、刘少奇在会议发言中所说的，真正的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还没有过，大的会战一次消灭起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没有过，因此形势并不具备开中央全会的条件，大会只是提出要筹备。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此时离上一次政治局会议仅仅过去4个月，但是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基本被歼灭，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在会上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国民党政权已经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他说，中共28年，再加2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就是铲地基，花了30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的功夫。高级干部要懂得，全国打开，事情方开始，那时会感觉比打仗还难。这个时候，开中央全会安排建国问题已经成熟，所以在这个会上对七届二中全会做了具体安排。会议结束后2天，1月10日，也就是淮海战役结束那天，中共中央即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工委、军分委、总前委、各前委发出了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指示。接到正式通知后，与会代表开始以各种方式赶往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解放区的形势已经不同以往，再也不是用两只脚和国民党军队的汽车轮子赛跑，有的代表是坐火车到的石家庄，然后换乘汽车到西柏坡，有的则是直接乘汽车来到西柏坡。因为路途遥远，直到4日下午，会议代表才全部抵达西柏坡，所以开会日期比原定时间推迟了几天。鉴于西柏坡百里以外就有国民党军队，为了保证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绝对安全，周恩来约方志纯汇报他所负责的有关大会警卫工作的准备情况，并帮助完善部署。周恩来指出，要防敌袭击，光有决心不够，还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不仅想到敌人从地上来，而且能够想到敌人如果空降部队怎么办。强调这次的警卫任务很重要，因此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是又不要神秘。为了西柏坡外围的安全，杨尚昆指示第19兵团政委罗瑞卿派一个团到西柏坡担任周边警卫任务，于是第63军军长郑维山派第187师参谋长杨尚德于3月1日赶到西柏坡，杨尚昆和方志纯 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给杨尚德交代了具体任务，那就是中央再次开会，你们这个团和高炮营担任外围的警戒，准备对付敌人的空降空袭，防止敌人来轰炸和捣乱，一定要保证会议的安全。他们当即商定保护会议的防空阵地设在东柏坡附近的山头之上，在西柏坡四面山坡上均布置高射炮，这些高射炮都是东北野战军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接受任务的时任四野高炮第二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田子华后来回忆说，我们连的装备那是全团最好的，有高射炮四门，高射机枪两挺，十二辆车。他记得接到任务的是1949年2月25日，从北平驻地出发的时间是3月1日。经过两天的行军，他们连到达了西柏坡，他们的阵地就设在西柏坡村，高射炮设在离开会地址150米到500米不等的山头上。他说，我们制定了作战方案，只要敌机进入射击范围就立即开火，要在他们发动袭击之前将之击中。就在3月5日会议开幕当天，田子华和他的部队即遭遇了第一个来自空中的不速之客。上午9时左右，我通过望远镜发现正东方10000米距离有一架敌机，高度为3000米。田子华回忆的时候，他说当时的自己也是紧张到了极点，经判别发现其实一架运输机，有可能是由青岛飞往太原。当他进入我们的射击范围时，火炮手已经做好了开火准备，瞄准镜也跟着他一起移动，只等我一声令下了。但是田子华最终没有下令开火，因为他明白自己的任务是保卫中央的安全，敌机只是路过，有可能没有发现地面目标，轻易开火反而会暴露。这样的虚惊在会议期间还有两次，都是有惊无险。这是历史性的会议，与会者都很清楚即将召开的会议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会场的布置以及外地回中央开会的首长们的接待工作，由中央机关招待所所长陈新良负责。村子很小，所谓的机关大院更小，不少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把住房让了出来，但是还有一些代表住在了大院外边。陈新良回忆说，当时啊，这住房很紧张，一个房间里多半摆了几张床。参加会议的委员们大多住在后沟的招待所，当时的标准是政治局委员一人一间，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2到3人一间。杨尚昆也回忆说，二中全会的会务工作，恩来和毕池同志责成我具体负责。晚上呢，大办公结束之后，我又来到了恩来同志的住处，就会议筹备和后勤工作等向他请示，谈完已经是凌晨2时了。第二天也就是2月12号，我约了武云甫、叶子龙、汪东兴共同商量安排分工，住房和生活接待由武云甫负责，机要文件的越发由叶子龙负责，安全警戒由汪东兴负责。这时邓杰已到平津去调查情况，杨立三将去天津工作，李克农又抽去北平安排了迁移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头绪繁多，实在是感到人手不足啊。3月1号，东北华北的同志都已经到达西柏坡，盛况空前。我到代表驻地去看望他们，从东北来的林伯渠、洛甫、贾祥和李富春等同志 从延安分手以来，

我常常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当中看到他们，这次重新见面很让人兴奋呐。不过大家谈到在辽沈战役打锦州时牺牲的朱瑞同志都很惆怅。二中全会会场安排在中央机关院内的一处食堂，这是中央工委到达西柏坡之后修建的，面积不足85平方米。食堂的南半截是会场，北半截是会场服务、饮水和休息的地方。会场是陈新良主持布置的，十分简单。场内北墙上挂着一块紫色的幕布，挂着两面绣有中国共产党字样的党旗，党旗的上方是毛泽东和朱德的两幅肖像，幕布的两侧悬挂着我们永远做你的好学生和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两面锦旗。这两面锦旗是刚刚结束的中华学生代表大会由东北学生赠送的。为了烘托气氛，又在东西两侧的窗户间的白墙上各自悬挂了四面党旗。主席台上铺着一张毛毯，桌上放着笔架、蘸水笔，两侧是记录方桌。会场前面是两排双人沙发，后面是高低不一的长条靠背椅和木椅。南墙上挂有一张向大会做汇报的全国形势图，截止日期是1949年3月4日夜间24时。3月5日下午3时30分，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周恩来向全会报告了会议日程、到会与缺席人员。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委员19人，列席人员11人，因工作原因缺席者20人。毛泽东接着宣布会议开始，并提议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同志默哀3分钟。默哀结束，毛泽东开始做报告。这个报告为会议定了基调，也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设计了宏伟的蓝图。报告首先分析了国内形势，认为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100多万人，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对于即将举行的和平谈判，对于后几个月的工作安排，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政府进行谈判，蒋介石还有60个师位于江南一带，他们仍在准备作战。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8条，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的主和派，1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予保护。这个谈判是全面性的，如能成功，对于我们向南方进军和占领南方各大城市将要减少许多的障碍，是有很大利益的。不能成功，则待进军以后各地进行地方性的谈判，谈判的时间你在3月下旬，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在北方已经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并且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因此党在北方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

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在南方，现在还是被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在这里，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在乡村中，则是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及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那个地区大约一年或两年以后，就能够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同时必须注意尽可能地维持农业生产的现有水平，不使降低。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完成解放全中国、管理全中国的任务，毛泽东要求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的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53000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的转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我们必须把210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毛泽东宣布，即将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北平第一次被正式宣布为新中国的首都。在毛泽东所做的报告中，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内容，那就是宣布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后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农村。革命形势变化了，工作重心转移了，给我们党将带来巨大的理论挑战和实践挑战。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毛泽东先分析了几种错误倾向。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平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的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之后的正确指导思想是，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做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无需避免盲目的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作陷于停顿的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

0: 人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的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毛泽东对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他说，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即日成功的。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多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朋友提示大家高垂不入。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严派再传弟子国家一级演员史儒。史儒老师1991年7月毕业于洛阳文化艺术学校，同年到三门峡市豫剧团工作，主攻青衣、闺门旦、花旦，主演的剧目呢有秦雪梅、三上轿、春秋配、卖苗郎等等。这几个剧目呢涵盖了陈派、严派、崔派的艺术精华。一些朋友可能感受到史儒老师是一位博采众长、喜欢收纳包容的一位演员，正因为如此呢，他能够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出神入化、令人耳目一新的舞台艺术形象。而且他的演唱激情充沛、收放自如，把歌剧和京剧的一些发音技巧呢融入到了豫剧的演唱当中，从而使他的唱腔更加的清纯、甜美、细腻，别具一格。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史儒老师带来的豫剧现代戏《红灯记》当中的《听罢奶奶说红灯》。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严派再传弟子国家一级演员史儒。史儒老师的表演规范大方，含蓄传神。作为严派的再传弟子，今天咱们不听严派的代表剧，咱们听听史儒老师在崔派代表剧《卖苗郎》当中的摔碗选段。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你强悍心稳，不哭要你的

0: 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今天呢，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严派再传弟子史儒老师的唱段。史儒老师是三门峡市豫剧团的团长，他任职以来呢，秉承着演戏为民、出人出戏的制团理念。在2005年，他领衔主演的新编古装故事剧《国都遗恨》同年荣获河南省第10届戏剧大赛河南文华大奖第一名。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在豫剧《国都遗恨》当中《一声娘叫得我心酸阵阵》，同时也伴随着这段唱腔

天堂。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2: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1: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2: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1: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2: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2: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1: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2: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1: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2: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1: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儿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2: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1: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2: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1: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5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福利二，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 4007999691，4007999691。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经济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999691，4007999691。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999691，4007999691。
1: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2: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999691，4007999691。
1: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

0: 体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过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0: 没错，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99-9691 400-799-9691。
1: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99-9691，400-799-9691。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99-9691，400-799-9691。
0: 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1: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订购可享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5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买2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2盒，每天1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参与成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曲剧十大名旦之一，河南省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刘艳丽。刘老师师从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主攻青衣、花旦、闺门旦。刘艳丽是王秀玲老师的得意门生，在表演风格、唱腔特点上最能完美地体现王派艺术风格。在2006年，他获得了河南省首届曲剧艺术节河南曲剧十大名旦的称号，同时他以出众的扮相、嗓音、唱腔表演被誉为当今曲剧舞台第一旦，目前工作于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前身也就是河南省曲剧团。刘艳丽老师大家都不陌生，今天呢带领大家欣赏刘老师不同剧种的优美唱腔。大家知道刘老师、了解刘老师，估计都是通过曲剧的演唱被大家熟知和认可。昨天晚上他给我提供了越剧、吕剧、京剧、戏歌、河南坠子、豫剧等等精美作品。接下来把刘老师给我发的这些唱段呢和听众朋友一同分享。歌曲《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您估计都会听过，但是戏歌您听过吗？这个作品的由来呢是根据东北地方民歌和咱们河南曲剧的曲调巧妙结合制作出来的新作品，作品中优美的曲胡演奏也是绝了，咱们不妨来听听刘老师是怎么唱东北民歌的。

粤剧有着第二国剧之称，也称为绍兴戏，又被称为是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在国外被称为中国歌剧，与京剧、黄梅戏、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剧种，是汉族曲剧之一。粤剧发源于绍兴，先后在杭州和上海发展壮大起来，流行于全国，流传于世界，在发展中汲取了昆剧、话剧、绍剧等特色剧种为一体。接下来咱们欣赏刘艳丽老师带来的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里相送》《我家有个小九妹》。

听众朋友您好，这会儿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十大名旦之一

河南省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曲剧王派传承人刘艳丽老师的作品。豫剧《白蛇传》是常香玉大师的代表作，后来通过精心的改编，新版《白蛇传》刘老师也有过演绎，我们来共同欣赏《叫先生且莫要忧前虑后》。

梨花颂是新编历史京剧《大唐贵妃》的主题曲，杨乃林作曲，翁思载作词，属于京歌，内容直接呼应了《大唐贵妃》中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主题，唱腔设计以京剧二黄调式为主调，加入了梅派的唱腔特色。接下来咱们欣赏曲剧表演艺术家刘艳丽老师带来的委婉与大气相结合的《梨花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
1: 今天邀请大家共同欣赏的是曲剧十大名旦之一，河南省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曲剧王派传承人刘艳丽老师的作品。除了我们今天欣赏到刘艳丽老师的不同剧种的唱腔，其实最多我们欣赏到的还是河南曲剧。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的是刘艳丽老师的代表剧目《风雪配》。

起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都各自回去安歇了吧，明日快要早来吃我的喜酒啊。是上市的呀。

0: 哎呀，看我吧，只顾想心事嘞，小鞋也忘脱了。嘿，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

0: 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铜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3: 中国清代时啊，有一年正逢乾隆皇帝的母亲重庆皇太后80岁寿辰，然而就在皇太后寿辰典礼即将举办的时候，一支庞大的队伍浩浩荡荡从西而来，队伍中的人们衣衫褴褛，每个人都精神疲惫，面黄肌瘦。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2: 这一天，乾隆突然收到快马来报，称有一支队伍从西而来，他们衣衫褴褛，好像是逃难的灾民。据史料记载，重庆皇太后举行寿辰典礼的时候，新疆、西藏等地的少数民族王公首领都会来为皇太后祝寿。莫非这些衣衫褴褛的人是前来祝寿的少数民族吗？原来这支疲惫的队伍并不是为乾隆的母亲祝寿的，而是历经艰辛万里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土尔扈特部是中国蒙古族的四大部族之一，明朝中期为躲避战争，整个部落向西北迁徙，来到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虽然远离中原，但是土尔扈特部仍然派使节来京向皇帝汇报情况。清康熙皇帝执政时期，还曾派使团前去探望土尔扈特部同胞，向他们转达清朝皇帝的问候。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土尔扈特部民众经受到水深火热般的磨难。据史料记载，当时的伏尔加河一带属沙俄政府管辖，当地的军队经常掠夺土尔扈特部的牛羊马匹，还强行让他们去打仗。发展到最后，土尔扈特部民众几乎沦为奴隶，他们最终不堪忍受无休止的压榨和奴役，毅然决定回归祖国。1770年农历11月的一天，土尔扈特部的家园火光冲天，年仅26岁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带领族人点燃了他们居住的蒙古包，表示自断后路，永不再回来。随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开始了，这支迁徙大军包括17万人、40万匹马、500万头牛羊，首领沃巴西全副武装走在队伍最前边，由男人组成的8万全副武装骑兵保护着在中间行进的妇孺老幼，从伏尔加河向祖国内地进发。沙俄军队闻讯后立即派兵围追堵截，迁徙的队伍且战且走，一次次短兵相接，死伤惨重。为躲避追兵，土尔扈特部民众只能选择戈壁大漠无人区路线，没有草场和水，他们只能靠喝牲畜血维持生命。他们穿越无尽草原、大漠泥沼，经过生命禁区，横跨欧亚大陆，经过了8个月的艰苦行程，沃巴西率领的大队人马终于在1771年农历6月6日跨过新疆伊犁河，来到魂牵梦萦的故土。此时队伍从出发时的17万人只剩下7万人了，这些刚毅果敢、紧握剑

和长枪的蒙古族牧民，个个面容憔悴，衣衫褴褛，几乎一无所有。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非常感动，连忙派出清军骑兵前去迎接，还亲自签发手谕，写道：在新疆富饶的伊犁草场划拨四片筑牧之地，支起帐篷，里面放上生活用品，令归来游子到达就能投入正常生活和生产。调拨和购置马牛羊40余万头，米麦4万余担，羊球、布、棉花、茶、帐布无数，各户白银数两。1771年8月，土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和13位首领来到了承德避暑山庄，乾隆将在万法归一殿隆重接见远道而来的客人。避暑山庄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庙宇名叫普陀宗城之庙。普陀宗城是藏语布达拉的意思，它依山就势，逐层升高，气势磅礴，宏伟壮观，也被称为小布达拉宫。其中万法归一殿便是普陀宗城之庙最为宏大精美的建筑。万法归一的意思是天下万法终归于此，表现出乾隆皇帝对民族信仰的尊重。庄重的楼台上，万法归一殿那耀眼的金顶高出群楼，金光闪烁，殿顶用鱼鳞铜瓦覆盖，金顶上的每块瓦鎏金所用的黄金有50克，相当于每块瓦都含有重约1两的黄金。见整个大殿共用黄金15000多两，奢华精美的建筑风格让人叹为观止。乾隆母亲的80岁寿辰庆典就即将在万法归一殿举行，为此乾隆对殿内的一景一物都做了精心的布置。就在这里，乾隆热情迎接了土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和13位首领。乾隆帝用蒙语亲自询问他们迁徙的经过和归来情况。随后乾隆还为这个英雄的民族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上，土尔扈特部的人们载歌载舞，表达出他们回归故土的喜悦和对乾隆皇帝的感激。乾隆还命人在普陀宗城之庙前立了2座碑，分别为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叙土尔扈特部重记，以示纪念。土尔扈特部归来成为发生在避暑山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而万法归一殿也成为避暑山庄举行重大宗教仪式的场所。在清朝时期，避暑山庄迎接过2位最重要的客人，一位是土尔扈特部的首领，另一位呢是在清乾隆皇帝70大寿的时候一位远道而来的贵客。为了表达敬意啊，乾隆皇帝还亲自出迎搀扶。那么这位尊贵的客人是谁呢？清朝乾隆45年，即公元1780年的一天，承德避暑山庄内张灯结彩，布置庄重。山庄主殿淡泊敬承殿里，宝座之下文武百官整齐地站着，而宝座之上的乾隆皇帝却面露焦急之色，似乎在等什么人。这时从殿外缓步走进来一位喇嘛，乾隆皇帝急忙起身快步走下宝座，微笑着亲自搀扶他。原来这个人是西藏的60班禅，当时正值乾隆70大寿，也称万寿节，各地高官及外国使节纷纷带着大量贡品来到避暑山庄为皇帝祝寿。为了庆祝乾隆70大寿，六

0: 班禅率2000人从西藏的日喀则出发，东渡通天河、黄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山脉，横穿苍凉的戈壁荒漠，历时一年，行程数千里才抵达承德。60班禅也成为第一位从雪域高原走进避暑山庄的藏传佛教的领袖。乾隆皇帝非常高兴，他邀60班禅共坐，并且用藏语与班禅对话。乾隆说：“长途跋涉，必感辛劳。”班禅答道：“远道圣恩，一路平安。”乾隆皇帝为了直接与60班禅沟通，特意提前学习了简单的藏语，这让班禅十分惊讶。在避暑山庄里，乾隆皇帝和60班禅相谈甚欢。之后，乾隆皇帝还打破宫中惯例，请60班禅到他的寝宫佛堂参拜。乾隆皇帝对60班禅亲自前来祝寿非常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早在60班禅还没有启程的时候，乾隆就发出6道谕旨安排有关事宜。为了60班禅在承德有更好的住所，乾隆皇帝专门在避暑山庄外修建了须弥不寿之庙。这座仿西藏扎什伦布寺的建筑专门作为60班禅的行宫。须弥不寿之庙富丽堂皇，金碧辉煌，这也与避暑山庄内淡泊敬城殿等皇家宫殿的素雅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清王朝对于西藏的重视。而且乾隆还在一年前亲定制作了一批唐卡，以示对60班禅前来祝寿的感谢。每件唐卡上方都有用汉、满、蒙、藏4种文字经书佛教经文。可以看出，这些预制唐卡制作精美，用料上乘。他们有的在避暑山庄寺庙供奉，有的用来赏赐，显示出乾隆对60班禅来访格外用心。天有不测风云，1780年农历10月29日那天，60班禅突然感觉身体不适，乾隆闻讯派御医诊视，却无力回天。3天后，42岁的60班禅八单一喜在京城西皇寺圆寂。对60班禅的逝世，乾隆十分哀痛。亲自前来凭吊，处理一切善后，他下令用7000两黄金制造天降金塔，以安放其遗骨。在西皇寺大殿存放100日，诵经祈祷，然后派人护送班禅灵塔归返西藏，并下令在西皇寺建造60班禅衣冠塔庙。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清净化成塔和清净化成塔院。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谋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中国清朝时，一个英国使团来到了中国，他们带着丰厚的礼物来为乾隆皇帝补助80大寿。这是历史上中英两国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原本应该是一次愉快的会面，却矛盾不断，乾隆皇帝甚至还给外国使节留下了小气的印象，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公元1793年的一天，承德避暑山庄迎来了一位为乾隆皇帝补助80大寿的英国使团，带队的名叫马嘎尔尼。
1: 英国人一踏进避暑山庄这座豪华气

嘎尔尼断然拒绝道，我们愿意向皇帝行礼，但不是下跪磕头，而是脱帽鞠躬。负责接待的清朝官员闻听此话，一时没了主意。已是80多岁高龄的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气得拍案而起，勃然大怒道，他们这样妄自尊大，我很不高兴，像这样无知的人也不值得优待，干脆降了他们的礼遇规格。于是乾隆取消了原定的觐见，又多次下达谕旨表示愤慨，斥责英国使团的傲娇姿态，还让使团尽快启程回国。就在双方都僵持不下之际，清朝的军机大臣和珅借带领英国使团游览避暑山庄的机会，向英国人劝说道，觐见皇帝的事我自会再行安排，但这次觐见礼仪万不能省去，还望使节们一切以大局为重。听了和珅的话后，马嘎尔尼也反思，与清朝皇帝会面的事不能拖延了，时间越长与皇帝的积怨越深，若耽误了此行的计划，实在得不偿失。于是缓和态度回答说，我们愿意依照大清礼仪祝寿，但希望能允许我等向皇帝行英式单膝下跪之礼。和珅听后点了点头，见此事有回旋的余地，当天便向乾隆做了汇报。在和珅反复的劝说下，乾隆同意接见英国使团，但在觐见时，马嘎尔尼等人究竟行的是何种礼节，中英双方的记载各有不同。英国人说马嘎尔尼等人是按照见英王的礼节单膝跪地，未曾叩头，而和珅的奏折中却说，英国使臣等人向皇帝行了3跪9叩之礼。值得一提的是，马嘎尔尼带领的英国使团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是中英两国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然而如此意义重大的一次会面，为什么没有被安排在北京紫禁城内，而是选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呢？避暑山庄位于中国河北承德，是清代皇帝最大的一座塞外行宫。万树园是避暑山庄内的著名景点，建于乾隆初年，此地因绿草如茵、古木葱郁而得名。这幅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万树园赐宴图，是描绘乾隆在万树园接见少数民族首领的画作，画面真实再现了万树园内乾隆皇帝接见和赐宴蒙古族首领三车灵的盛大场面。乾隆皇帝曾多次在万树园接见宴请各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节，而乾隆的生日也就是万寿节，每年都在万树园举行庆祝活动。英国使团是以为乾隆祝寿的名义前来，因此乾隆选择在万树园接见使团也是理所当然。避暑山庄里的一派豪华景象让英国使团的成员们赞叹不绝，他们认为这样一位东方大国的皇帝一定会回赠一些世间罕。然而令英国人没有想到的是，乾隆皇帝回赠的竟只是一些并不起眼的石头。很快英国使团接到了乾隆皇帝要赐宴接见的消息，到了晚上，使节们换上了接待官员送来的服饰，向着皇帝所在的蒙古包出发了。沿途特使马嘎尔尼看到一座座的蒙古包装饰得十分华丽，感叹不已。避暑山庄万树园的蒙古包不同于一般牧民所使用的活动帐篷，皇帝所在的蒙古包称为御卧，象征着

金銮宝殿处于正中央的位置，其他蒙古包位于它的四周，呈众星捧月之势，以彰显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马嘎尔尼等人依照传唤来到了御卧之内，按照事先规定，使节们向乾隆皇帝行了礼，并将英王的礼物清单与国书双手递上，而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却是看也不看就转给了身边侍从，继而开口说道：今日感逢朕寿喜之日，诸位使节不远万里前来，当以重礼回馈。说着让侍从把回赠的礼物端到了使节们面前。后来马嘎尔尼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收到的礼物：它像白色玛瑙的石头，长约一尺半，上面有奇怪的雕刻，中国人把这种石头视为珍宝，但物件本身看来并无多大价值。他们说的像白色玛瑙的石头，其实是一件玉如意。那么玉如意真的像马嘎尔尼描述的那样并无多大价值吗？玉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价值，清代时宫廷玉器选用新疆的和田美玉雕刻而成，一块巴掌大的玉料运费就远远超过同样大小的黄金。代表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传国玉玺就是用玉雕造的。乾隆皇帝是爱玉之人，他的二十几个儿子的名字都与玉有关，可见玉在乾隆心中的地位。乾隆在位时很爱面子，他送出的国礼不仅价值连城，而且体现出皇家威仪。为什么英国使节们看不出乾隆皇帝所赠之物有多贵重，觉得乾隆小气呢？这主要是英国人对于玉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并不了解。使节们觉得他们带来的厚礼不仅量大，而且是经过较长时间精心准备的。就在使团出发前，英国政府为能够博得乾隆皇帝的欢心，特别准备了600箱寿礼，其中有战舰模型、铜制的西瓜炮、枪械、天文仪器以及各种西洋丝织物、毛织品。这些礼物都是为了向中国炫耀其科技和武力。在使节的眼中，乾隆皇帝所赠的礼物无法与他们带来的礼物相比。乾隆皇帝只回赠了一些没有多大价值的石头，在英国使节们的眼里啊，这位高高在上的中国皇帝透着些小气。据说在觐见当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让使节们始料未及，这会是什么事儿呢？就在英国使团觐见乾隆皇帝的时候，乾隆皇帝却不经意看到使团成员中有画师在一旁作画，这不禁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于是乾隆让人要来画师的画作看了一下。这名西方画师极其用心地描绘的正是英国使团觐见现场的盛大场景。乾隆皇帝在凝视画作片刻之后，脸色一下变得难看起来。他在画里究竟发现了什么呢？原来乾隆皇帝在画中看到所有的英国使团的人都被画师勾勒得身材高大，魁梧彪悍，而他这位九五之尊的皇帝却被描绘得容颜衰老，瘦小枯干。乾隆皇帝一向在意自己的形象，他指着画板愤愤地说道：此画为何画得如此怪异？见龙颜不悦，官员们慌了，
在领会了皇帝的意图后，赶紧与特使马嘎尔尼进一步沟通，要求画师重新再画。这次要将皇帝画得比使节们的身材还要高大。画师正不知如何是好。乾隆皇帝下旨，在中国画的传统中，帝王是一定要高大的，使节怎能大过皇帝？此乃有失礼法。在场的官员们都已听出皇帝已经动怒，于是要求画师严格依照皇帝的要求来做。惊慌失措的画师只得从命，重新铺上画纸，提笔作画。这件事流传很广，但在西方人的记录里却说，英国使团的随行画师并没有跟去避暑山庄参加觐见活动。那么在觐见现场作画的人是谁呢？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以马嘎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此次访华，并不单是为乾隆皇帝祝寿，更重要的目的是想借机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马嘎尔尼两次提到英国想和中国进行贸易，乾隆皇帝听后都不太高兴，继而婉辞拒绝。英国使团无奈只得离开避暑山庄，踏上了回国的行程。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1820年秋天，中国清朝的嘉庆皇帝突然猝死在京城外的避暑山庄。他死后啊，一份嘉庆遗诏发往全国各地，之后呢又紧急收回，却仍然引发了一次不小的风波。那么这份遗诏究竟提到了什么？让我们从嘉庆之死说起。公元1820年农历7月18日，清嘉庆皇帝动身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嘉庆一行从京城到承德一共走了6天，适逢酷暑，炎热异常，24日抵达避暑山庄。25日上午，嘉庆突然感到痰气上涌，说话困难，但头脑清醒。他身旁的皇子和王公大臣们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下午，嘉庆已无法说话，病势突变，太医束手无策。晚上8、9点钟，天空中电闪雷鸣，一时间雷电交加，气氛阴森恐怖。忽然一道强光划过，随后一个炸雷在烟波炙爽殿上轰然响起。人们惊魂未定之际，发现嘉庆皇帝已经咽气了，终年61岁。嘉庆皇帝第二子民宁在灵位前即位，也就是道光皇帝。嘉庆突然死亡，一句话也没有留下。为了将嘉庆的死讯昭告天下，并且把道光皇帝灵前继位的事情向天下人解释清楚，几位军机大臣编写了一份嘉庆遗诏。他们绞尽脑汁，舞文弄墨，在遗诏中以嘉庆临死之前的语气说了一番话，大意是说，朕虽然要死了，但死在皇父，也就是乾隆皇帝诞生的避暑山庄，也算是没有遗憾了。写好的遗诏送给道光皇帝审查，时年39岁的道光皇帝并没有发现任何差错，当即下令颁发全国。与此同时，还指派专使将遗诏分发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
光没有想到，遗诏发出后，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

0: 陆续有地方官员反映，遗照存在重大差错。一个多月后，道光皇帝突然下了一道圣旨，命令以每天600里加急的速度，把已经发往各地的嘉庆遗照全部追回来，重新改写。改写后的遗照把乾隆出生在避暑山庄修改成乾隆的画像挂在避暑山庄。那么嘉庆的父亲清乾隆皇帝究竟是在哪儿出生的呢？据《高宗实录》记载，康熙50年，即公元1711年农历8月13日夜，在北京城内千家万户进入梦乡之时，雍亲王府的一间厢房却灯火通明。夜半此时传来了一阵脆亮的哭声，一个男婴来到世间。这个孩子取名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出生在雍亲王府，他的父亲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亲王胤禛。后来胤禛成为雍正皇帝，雍亲王府改为一座寺庙，名为雍和宫。弘历的母亲是钮祜禄氏，时年20岁。由于钮祜禄氏只是格格，位分并不高。而弘历出生时，他的父亲雍亲王胤禛正在远离京城400-500里外的避暑山庄。在连年得子的雍亲王府中，这个新生婴儿并没有引起特别重视。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属兔的小男孩日后会成为声名显赫的乾隆皇帝。在清宫档案里明确记载着乾隆皇帝出生于京城雍亲王府，而遗诏里却说乾隆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如果是笔误的话，撰写遗诏的人有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和内务府大臣，他们都是饱学之士，怎么可能犯这样低级的错误呢？那么这几位大臣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1: 遗诏事件让道光皇帝十分生气，他下旨要严查此事。道光先是找了个理由给自己开脱，他说朕在居丧之中悲痛迫切，未经看出错误之处。与此同时，道光皇帝要严惩托金、少君元等四位写遗诏的军机大臣，让他们立即明白回奏。这四位军机大臣似乎早有准备，很快就回奏了。奏折中写道，遗诏早已公诸天下，张张甚明，我们确实写了乾隆皇帝降生在避暑山庄的话，臣等罪不可辞。不过我们写的时候就知道遗诏要公布天下，所以字斟句酌，写的每一个字都有依据，然后列了两条主要证据。第一条证据来自一首诗，作者是军机处任职的管世明，此人曾随乾隆一起去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打猎。他在避暑山庄写了30首诗，其中有一首诗写道，年年会日行相去，狮子园边感胜中。管世明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小注，明确地说狮子园是乾隆皇帝的诞生地，因此乾隆常在先帝雍正驾崩的忌日到这里小住几天。大臣们的第二个证据也是一首诗，而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刚刚去世的嘉庆皇帝。早在嘉庆刚登基的那年8月，乾隆以太上皇的身份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跟随去了，而且写诗庆贺。在诗的后面做出这样的注解，说康熙老太爷在辛卯那年题写了避暑山庄的匾额，皇父乾隆也

是恰好在这年降生在山庄。第二年，乾隆又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再次写诗祝寿，在诗文的注释中把皇父的出生地说得更明确了。他明明白白地写道，皇父在辛卯那年诞生于山庄。平心而论，大臣们列举的这两条证据都相当有力。那么道光皇帝认可他们的解释吗？道光皇帝看到大臣们的回复勃然大怒，他下旨将四位军机大臣加以处分，托金、邵军元二人均被轰出军机处，降四级留任。另外两个军机大臣虽然没被撤职，也都给予降五级留任的处分。至于大臣们陈述的两个证据，道光认为，第一个管世民的诗纯属此人信口开河，完全不足为信。第二个证据是刚刚去世的嘉庆皇帝的诗，诗确实是嘉庆写的。这是因为嘉庆早年曾一度认为乾隆皇帝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出生的，可是后来嘉庆又放弃了乾隆生于山庄这一看法。为什么呢？原来清朝每位皇帝登基后都要为其皇父撰修实录和圣训。实录是专门记载每位皇帝在位时的主要活动以及重大事件的编年体史书，圣训则是每位皇帝所颁的诏令和谕旨的集锦。乾隆死后，嘉庆皇帝命令朝臣编修乾隆的实录和圣训。他审阅时发现，这两部文献典籍中把乾隆的出生地都写成了雍亲王府。他当即命令编修大臣认真核查，大臣把乾隆当年的诗找出来，凡是乾隆自己说生在雍亲王府的地方都加上纸条，然后呈送嘉庆阅览。面对这白纸黑字，嘉庆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在这样一个事关真龙天子降生地的问题上，他总不能违背皇父本人的意见吧。于是嘉庆断然放弃乾隆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乾隆在位时曾经多次以诗的形式表明自己就是生在京城的雍亲王府。乾隆在一首诗中写道，斋阁东厢虚熟路，一亲为念我出生。这里乾隆不仅认定自己诞生在雍亲王府，而且还点出了具体的出生地点，就在王府东厢房。道光皇帝认为遗诏风波错在撰写遗诏的四位军机大臣，他一方面降旨严惩了当事人，另一方面不允许人们再妄议乾隆的身世。但是遗诏造成的影响却并没有因此平息，在民间流传着许多版本的乾隆故事，都极具传奇色彩。人们为什么会对乾隆的身世产生怀疑呢？专家推测，乾隆的母亲钮祜禄氏身份不高，按常理说乾隆的出身算不上优越，然而他却在众多王爷中脱颖而出，成为皇位的继承者。这引起了世人的好奇，从乾隆登基开始，各种猜测就层出不穷，民间还衍生出许多传奇色彩的宫廷故事，虽然都是捕风捉影，却广为流传。而乾隆的身世甚至连嘉庆的遗诏都会弄错，更是对传闻的推波助澜。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

粉黛婀娜，千禧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铜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中国清代康熙年间，有一天呢，康熙皇帝在宫里散步，他向身边的大臣抱怨呢，眼前总是金顶红墙的紫禁城，已经好久没有到宫外走走了。话音刚落，康熙突然想到了京城外的一个好地方，于是呢，他决定即刻启程。康熙没有想到，这次出行，他将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1703年的一天，清康熙皇帝下旨，召集王公贵族、朝廷大员前往塞北草原打猎。皇帝的大队人马前呼后拥，从紫禁城出发，一路向北，风餐露宿。不几日，来到了一片草原牧场。康熙放马慢行，此时正值春风送暖、桃红柳绿之时。只见群山树木青翠，河水清澈见底。抬头看鸟儿在林间欢唱，低头听泉水叮咚作响。几只梅花鹿在林间奔跑跳跃，野兔在草丛中欢蹦乱跳。更让康熙欣喜的是，随行的大臣告诉他，此地名叫热河，因为河水中有温泉汇入。在大臣的指引下，康熙果然看到不远处山脚石缝泉水热气腾腾，仿佛云雾弥漫，十分奇特。康熙走过去用手一试，烫得连声惊呼，热哉热哉，好汤好汤。说完，康熙把手里的马鞭往草原上一扔，说道，践行宫此乃最佳之地。1703年，按照康熙的谕旨，避暑山庄在热河开始兴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承德。建成后的避暑山庄没有豪华的宫殿，没有金碧辉煌的庭院，虽然是人工建造的园林，却尽可能保留天然山水的自然之美。方圆20里的宫墙不是朱红，而是用毛石砌筑，酷似农家的院墙。宫殿也极力追求村舍的建筑风格。建成后，这里成了康熙回归自然、休闲养生的好地方。康熙很快意识到亲近自然的好处，当然泡温泉也是康熙常住避暑山庄的原因之一。承德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热河二字很容易让人想到温泉。山庄内最重要的一处景观名为暖流宣波，就是温泉流经之处。泡温泉是现代人的说法，清代时人们称之为坐汤。据统计，康熙曾去过22处地方泡温泉，一生都对温泉养生乐此不疲。1711年，70岁的大学士李光地身患疮毒，病情严重，不能穿戴衣冠，甚至不能走路。康熙听说此事，下了一道圣旨，让李光地去泡温泉，尝试坐汤疗法。当时泡温泉还是一件新事物，李光地没泡过，但皇帝下旨，他又不得不从，只好满怀疑虑，硬着头皮接受了康熙的安排。谁知李光地泡过温泉后，没几天就上了一道奏折，说自己近日虽然按照医嘱服药，但是吃药没有做汤的效果好。之前皇帝赐我做汤的时间太短了，以致未获痊愈，这次

再起天恩，希望能让我泡上14天或21天。康熙同意了李光地的请求，还在奏折上认真做了批复。他写道：做汤需日子多些才是，做汤以后要加饮食，多吃些肉，另外赐你野鸡野鸭各5只，羊牛鸡鹅鱼虾都可以吃，不用忌口，饮食愈多愈好，断不可减食。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康熙很注重泡温泉养生，还讲究泡温泉后的食补配合。除了泡温泉，康熙在养生方面还有一些主张。据史料记载，康熙从来不吃补药，也不要人按摩。他认为保持健康的体魄、延年益寿的秘诀在于为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如是而已。康熙每日进膳2次，除此之外不再吃其他食物。康熙活到69岁，在历代帝王中算长寿的。他执掌大清政权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君主。听康熙皇帝的孙子乾隆皇帝呢，也很喜欢避暑山庄的生活。乾隆时期国力更加强盛，而乾隆健康长寿的愿望呢也更加强烈。那么相比爷爷康熙，乾隆在避暑山庄的生活又有哪些变化呢？乾隆是中国历代皇帝中寿命最长的，活到了89岁。他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4朝，享受7代同堂的天伦之乐。乾隆每年农历5月去避暑山庄，直到仲秋之后再回紫禁城，一年有5个多月时间住在避暑山庄。乾隆执政时期，有一位英国使节曾经到访过避暑山庄，他在书中记录了乾隆在避暑山庄的起居。书中写道：天朝的皇帝生活规律是不能改变的，皇帝早晨3点起床，然后到私人佛堂礼佛，继而是批阅奏折，7点早餐，然后由后妃们陪同到花园散步，散完步后便是召集总理大臣商议国事，下午3点皇帝用15分钟的时间吃午饭，只用1个太监侍候就行了。下午皇帝要参加一些娱乐活动，最后便是到书房看书，直到晚上就寝，但从未超过晚上7点。生活规律是乾隆保持身体健康的一大原因。此外，喝茶也是乾隆养生的一大法宝。乾隆喝茶最讲究水的选择，为了品评天下名泉水质，特地命人精制了一只小银斗，并用银斗计量各种泉水，按水的比重从轻到重评定优劣。他认为水越轻代表杂质越少，结果是北京玉泉山的水最轻，于是钦定为天下第一泉。即使是在塞外的避暑山庄，乾隆也要人把水运过来，有时候供应不上，他就退而求其次，命人取荷花上面的露水。因此避暑山庄里每天都有人专门划船取水。除了每日饮茶，吃也是乾隆皇帝保养身体的一桩大事。乾隆的食谱很丰富，尤其对一样食物最难割舍。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时有一次即兴点了2道菜，一是茄泥，一是拌豆腐。

0: 可以清口开胃，颐养精神。据说乾隆皇帝很喜欢吃豆腐，且每日必备。倘若膳桌上没有豆腐做的菜，必亲自点药，有时候还亲自制豆腐菜单，让御膳房照方配置。到了春夏季节，还要添加时令的新鲜蔬菜和野菜夹果等，比如小虾米炒菠菜、炒茄子、拌黄瓜、菠菜炖豆腐等。除了蔬菜之外，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还要吃大量的野味。乾隆44年，皇帝率领大队人马在避暑山庄外的木兰围场打猎，一旦有所收获，通通交御膳房处理。从农历6月3日到6月18日的半个月中，御膳房使用的食材中包括了8只狍子、2只鹿，还有晾鹿肉40块、鹿尾5个、肥鹿肉条40对、细鹿肉条1盘。这么多的鹿肉虽然不是皇帝一个人吃完，但是也可以看出乾隆对鹿肉的喜爱。令人惊讶的是，避暑山庄虽然远在塞外，但是乾隆皇帝每天都要吃新鲜水果。当时全国各地进贡的鲜果多种多样，有新疆的哈密瓜、木瓜，山东的苹果、梨，广东的龙眼、甘蔗，其中来自福建的荔枝最受皇帝妃子们喜爱。然而荔枝不耐贮藏，难以长时间运输。唐代诗人白居易《荔枝图序》中写道：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可是福建承德行程何止5日，那么皇帝为什么能在承德吃上鲜荔枝呢？原来一差们是将鲜荔枝完全浸泡在蜂蜜里，然后快马一刻不停跑到下一个驿站，人和马全换，以接力的方式一路送到避暑山庄，再洗去蜂蜜，以此达到保鲜的目的。乾隆活到89岁高龄，他自己总结了很多养生方法，后人也对这位长寿皇帝津津乐道。而避暑山庄里的点滴小事，只是乾隆皇帝生活的一个侧影，后人只能借鉴他的养生之道，却难以复制皇帝的生活。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中国清朝的乾隆皇帝身边呢有一位大臣，名叫和珅，他是乾隆跟前的红人。乾隆很多事情呢都要征询和珅的意见。有一天呢，乾隆头脑一热，想要翻修扩建承德避暑山庄。乾隆马上想到把这件事呢交给和珅去办。和珅没有料到，这个避暑山庄让他立下功劳，也为他埋下了丧命的祸根。
0: 乾隆39年，即公元1774年的一天，乾隆在文武大臣的簇拥下来到避暑山庄。久居深宫的乾隆来到满地花红叶绿的野外，心情也变得格外舒畅。乾隆一边走一边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圣祖康熙皇帝当年在避暑山庄建起了36景，朕决定再建36景，此事交由和珅负责办理的。他 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建好。

0: 朕心甚悦呀、啊，快带朕去看一看文津阁修得如何了。乾隆惦记的文津阁是一座藏书楼，专门为存放《四库全书》而修建。《四库全书》是乾隆最看重的一项皇家修书工程，由360多位大学者共同编撰，共有3800多人抄写，费时13年编成。编成后，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4部《四库全书》，存放于北方4座皇家藏书楼，即今天北京故宫文渊阁、辽宁沈阳文素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和珅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文津阁的设计和建造。在他的引领下，乾隆来到文津阁，这座气派的藏书楼让乾隆颇为满意。和珅告诉乾隆，藏书楼的内部采用了大量楠木，能防虫蛀。另外，藏书楼内的书阁、书匣也都由楠木做成，每当阴雨天气还会散发出独特的清香。乾隆听了连连点头。突然，和珅好像想起来什么，他略显神秘地对乾隆说道，皇上，文津阁内还有一处奇观，更为绝妙。说着，带乾隆来到庭园中，只见眼前是一泓池水，水上有一座假山，峰岭纵横，沟壑错落。乾隆轻轻地哼了一声，心想，这些假山算什么？我数次下江南，比这更秀美的真山真景我见得多了。这时和珅抬手指了指，说道，皇上，您往池中看。乾隆低头一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只见池中有一弯新月正随波晃动。乾隆又赶紧抬起头看看天空，天上是艳阳高照，乾隆忍不住拍手称奇，妙哉妙哉。原来这处日月同辉的奇特景观是工匠运用光学原理，在水池南边的假山上开一个半圆形，让光线透过去映现在水中，便形成了弯月如钩。这处别致的设计令乾隆十分满意，后来文津阁成为他最常去的一个地方。不久以后，乾隆带着妃嫔住进了避暑山庄。这一天正值酷暑季节，避暑山庄却清爽宜人。乾隆午睡后醒来，太监端上来一杯冰浸的鹿乳，乾隆和妃嫔们分尝，他十分满意地说道，这便是西天极乐国了。可见乾隆对避暑山庄的喜爱之情。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

0: 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国家记忆。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们连是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连队。
1: 我们连是个有着光荣。
2: 在天津的一处远郊，驻扎着一支有着英雄传承的连队——松浦峰特工连。这座气势恢宏的战士群雕背后，镌刻着著名作家魏巍所写的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一字一句都在诉说着70年前那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壮烈战斗。1950年11月4日，入朝作战仅16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连连告捷，将美第八集团军赶到了青川江南岸。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出现，不仅打乱了联合国军迅速占领朝鲜的计划，也使美国内部陷入到了极度不安与困惑当中。对此，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我们既搞不清赤色中国向北朝鲜实际投入了多少部队，也不知道他们可能的军事目标是什么。对于中国军队出现在朝鲜战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表现得十分不屑。他乐观地表示，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出兵，并不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
3: MacArthur, that the Chinese are in the war, and of course he wouldn't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were in. They're just volunteers, and he had an idea that somehow the being American was such that they wouldn't think of fighting the American.
2: 为了迅速占领全朝鲜，结束战争。麦克阿瑟制定了所谓的总攻势计划，即首先以地面部队进行试探性进攻，同时以远东空军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以及鸭绿江以南的重要城镇和设施，以阻止志愿军后续部队和物资进入朝鲜。最后再从东西两线发起前行攻势，最终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随后他下令美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美第十军在东线，全面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推进，消灭在朝鲜境内的所有志愿军和人民军。正当麦克阿瑟准备一举歼灭志愿军的时候，志愿军却主动与美军脱离了接触，集体北撤。
4: Suddenly,All of these Chinese soldiers that had been making these attacks marched away. And they marched off into the mountains and they disappeared.
2: 战况激烈的朝

0: 前战场突然安静了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正时刻关注着朝鲜战场的战况，接下来这一仗至关重要。
1: 因为第一次战役我们是初步站稳脚跟，还没站稳呢，那么第二次战役就要解决根本站稳脚跟的问题，所以毛主席的想法就是根本扭转战局。
0: 11月13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审阅这份电报时加了这样一段话：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只要能再给该县敌人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线方面，现正派8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县的战局。面对美军的大举进攻，彭德怀却命令各部队从青川江边节节后退。
2: 当时好多人还不理解，哎，怎么打这么好往回退啊，就快到鸭绿江这儿还打退啊。
0: 11月13日，彭德怀在大鱼洞召开的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了他的作战方针。
1: 第一次战役我们的实力并没有完全暴露，几乎是同时，就是那边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发报，这边彭德怀在给毛泽东发报，就是说我们下一战役要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诱到我们第一次战役熟悉的地区，然后再实行战役反应。
0: 按计划，志愿军将西线之敌引诱至大管洞、温井、妙香山一线，东线又至长津湖地区，然后突然进行反击。诱敌深入，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一招不慎就可能引起全线震动，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个计划，彭德怀十分自信，他甚至风趣地说，我们要在青川江钓大鱼。久经沙场的麦克阿瑟会乖乖按照彭德怀预设的路线钻入圈套吗？在朝鲜期间，彭德怀的床头常常放着2本书，几乎每晚睡觉前他都会翻阅，一本是麦克阿瑟，另一本是麦克阿瑟的2期登陆作战。对于这位战场上的对手，彭德怀可谓非常了解，在他看来，狂妄自大的麦克阿瑟一定会上钩。在彭德怀的命令下，志愿军诱敌部队且战且退，并在一些战略要地打得十分顽强，做出尽力抵抗的样子，在撤退时则沿路丢弃一些枪弹衣物，制造狼狈撤逃的假象。然而10天过去了，西线美第八集团军仅仅前进了不到20公里，每天推进还不到2公里，诱敌深入的战术似乎并未奏效。难道美军指挥官早就看穿了彭德怀的计谋？早在第一次战役的云山战斗中，美第八集团军就为冒进付出了惨痛代价。从那以后，指挥官沃克就变得异常谨慎，他对眼下志愿军的撤退败走疑虑重重，他预感中国军队一定在某个地方埋伏着。
3: We all had a premonition that we were being watched, but we didn't see anything. We didn't hear anything. We didn't see anything. We came back, got to the company. I think we went to Schmidt.And said that we didn't see anything, but we all had the same feeling that we were being watched.
0: 于是沃克一方面借口部队补给不足，将麦克阿瑟定下的总攻时间一拖再拖；另一方面，他命令士兵 只要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立即撤退。美军行动缓慢，彭德怀焦急万分。为了让美军放松警惕，彭德怀下令诱敌部队停止反击，并在释放美军战俘时特意向他们透露，中国军队补给困难，即将撤回国内。与此同时，为了迷惑敌人，远在北京的毛泽东也作出指示，在战报中对外要称中国人民志愿部队，而不正式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精心布局，终于让麦克阿瑟相信中国军队是怯战败走。他判断在朝鲜的中国军队不过六七万人，谨慎的沃克也开始让部队加速前进。

0: 双休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国家记忆。

11月24日，在美军将领和大批记者的围观下，麦克阿瑟的专机缓缓降落在了美第八集团军指挥部。麦克阿瑟穿着派克大衣，嘴里叼着玉米新烟斗，向全世界宣布他要在今天发动总攻势，让美军士兵在圣诞节前回家。在记者们的大肆渲染后，麦克阿瑟的总攻势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圣诞节攻势。宣誓结束后，麦克阿瑟并没有乘机返回司令部，而是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飞往鸭绿江上空侦察。在他看来，胜利已经近在眼前。就在麦克阿瑟飞临鸭绿江上空时，大鱼洞志愿军司令部里，彭德怀正聚精会神地盯着地图。此时，联合国军已被成功引诱到了彭德怀部下的口袋阵里。如何吃掉口袋中的敌人，成为彭德怀最为关心的事情。1950年11月初，在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多封电报中，曾多

0: 中的部署，彭德怀决定首先以第38和第42两个军进攻德川宁远，打开战役缺口，之后再迂回敌军侧后，配合正面各军歼灭进至青川江以北的敌军。在当时的志愿军中，第38军颇有威名，曾是东北野战军中的头等主力。第38军军长梁兴初以善打大仗、硬仗著称，但不久前梁兴初却因为第一次战役没打好，遭到了彭德怀的严厉批评。当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来到第38军指挥所下达任务的时候，梁兴初却不高兴了。
1: 有42军配合我们一个师来打德川，我们梁兴初军长向韩先楚副司令员表态，我们不用别人，我们自己打，我们保了。
0: 梁兴初之所以敢这样说，是因为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1950年11月25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西线六个军几乎同时向联合国军发起进攻，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反击打响了。位于德川的南朝鲜军遭到志愿军第38军的迎头痛击，当他们从战场上慌忙撤退时，却绝望地发现早已无路可退了。原来早在战斗打响前，梁兴初便派了一支先遣队秘密潜入敌后，成功将德川南朝鲜军的唯一退路武陵桥炸毁了。第二天，南朝鲜军第7师5000多人在德川被志愿军第38军包了饺子，第42军也成功拿下宁远，西线敌军战线被打开了缺口，整条战线面临着全线崩溃。志愿军的突然反击让麦克阿瑟措手不及，此刻摆在他面前的早已不是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而是如何向部队撤离战场免遭灭顶之灾。西线美军腹地有两个险要关口，三所里和龙源里，两条从平壤通往芥川的南北公路分别经过这两个关口。可以说志愿军抢占这两处关口，就能卡死西线美军主力南撤的道路。眼看西线美军主力正在往南迅速逃窜，此时距三所里最近的第38军第113师仍然远在70多公里之外。即便如此，第38军军长梁兴初依然向第113师下达了急速穿插三所里的死命令。
2: 二次战役7天，我们没吃没喝，睡着了。我们采取什么办法呢？用背包袋，一个前一个，一个前一个，有的人晕倒了，后边人扶起来再夹着他。什么支撑着？有一种信仰。我们来朝鲜干什么的？不就是保家卫国吗？
0: 正是凭着这种信仰，第113师的战士们忍受极度疲劳，14小时前进145里，于第二天7时到达三所里，并在随后占领了龙源里，彻底切断了美军南撤的两条主要通道。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西线美军被逼到了绝境，他们向三所里和龙源里发起了疯狂的攻击。
3: 30号这天呢，算是战斗是最激烈的，
2: 可以这么说，打了一辈子仗，第一次见到动作飞机，这可真感觉不行。你一个人都太大，火箭、炸弹、汽油弹，那可是战场上变成祸害了。

0: 恰恰就在这时，从军隅里撤下来的美军第二师也加入了南逃大军，正往龙源里赶来。坚守龙源里和三所里的志愿军第113师正面临着南下撤退和北上增援敌军的两面夹击，一旦有失，西线美军主力将全部南逃，志愿军此前所有努力都将化为泡影。为减轻第113师的压力，第38军军长梁兴初下令必须将美军第二师在中途拦住。松骨峰海拔288.7米，从山顶往东延伸120米便是公路。更为重要的是，公路恰好在这里转了个弯，所有车辆行驶到这里都必须放慢速度。作为制高点，松骨峰是个绝佳的阻敌阵地。坚守在这里的是第38军第112师第335团的部队，其中一营三连担负着正面阻敌的艰巨任务。此时三连的战士们刚赶了几天夜路，早已疲惫不堪，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浩浩荡荡的美军就已经来到了山脚下。三连全员仅有120人，他们要阻击的却是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美军王牌部队。一场惨烈的搏杀开始了。为了逃命，美军用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和一波又一波集团冲锋向三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阵地烧红了。眼见一营三连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在一旁山头指挥作战的二营教导员刘成斋顾不上密集的炮火，端起机关枪向三连阵地上的美军扫射了起来。
1: 大炮飞机，这对旧的
2: 我看三连打得太惨了，
1: 一几千几片烧下，
2: 打得几十米。哎呀，这是参与，三王比大的参与。
0: 连续4次冲锋都宣告失败，急红了眼的美军蜂拥而上。此时三连只剩下不到60人，子弹也打光了，飞机扔下的汽油弹将他们的身体点燃。战士们没有后退，他们把枪一摔，带着全身的火苗向敌人扑去，与敌人烧在了一起。壮烈的搏斗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三连120人最后只剩下7名战士，但阵地依然在他们的手中。阵地上烈士们的身体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姿势，他们双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
3: 打起仗来，天呀，真是伤心。打完了仗，连分开敌人的，埋自己的同志，你不能和敌人一块埋到一块，抠都抠不开包的。
0: 战后，志愿军总部授予三连攻守兼备的锦旗，即特等功一次。这面鲜红的战旗记载着100多名志愿军战士生命的最后历程。

0: 赴前线采访的作家魏巍，在听到了三联的事迹后潸然泪下。他提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这篇题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通讯随后被刊登在了《人民日报》上。中国军人从此有了一个崇高而又亲切的称呼，最可爱的人。40年后的1990年11月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处院落里，正在进行着一场特殊的会面。两位志愿军老兵紧紧相拥在了一起，喜极而泣。为了这次见面，他们等了足足40年。他们就是作家魏巍笔下牺牲在松骨峰的战士李玉安和景玉卓。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中，李玉安被子弹贯穿了胸口，身受重伤，而景玉卓也被汽油弹击中。
1: 当时就是上面飞机敌是大炮，飞机压大炮轰，所以就我们就烧了，烧了。当时我烧的呢，就是固若山敌就不知道了，没有了，什么时候把我运下来也不知道。
0: 战斗结束后，李玉安和景玉卓被送到战地医院进行治疗。出院回国后，他们却绝口不提自己的身份。一位当了粮库工人，另一位则选择了回乡务农。40年来，他们从没有向国家提过一次要求。
2: 那连长虽然那么勇敢，我们暂时能守战就不下去，不能守战就是两个手不打仗的时候搁眼睛看敌人，那望目标，这样还都不下去，还说个我有功，有功属于死去的烈士。
0: 英雄战功赫赫，无名走过半生。1950年11月30日是李玉安与景玉卓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日子，也是美军战史上极为黑暗的一天。这一天，在龙源里和三所里的公路上，到处是拥挤不堪的美军车辆和绝望的美军士兵。志愿军第113师副师长刘海清在日记中写道：出国第40天，今天是最危险最紧张的一天，由北向南突围逃窜的敌人在坦克和飞机掩护下组织突围，情况很紧张，但最后我们还是把敌人堵住了。第二天，眼看着志愿军的主力部队赶到，绝望的美军被迫扔下了所有坦克、汽车和大炮等重装备，翻山越岭，仓皇撤逃。10天之内，美第八集团军急退300公里，一直退到38线附近。经过持续一周的作战，志愿军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的总攻势，以歼敌2.3万余人的战绩，取得了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的最终胜利，在朝鲜彻底站稳了脚跟。前线捷报迅速传到了志愿军司令部，已经连续6天几乎没有合眼的彭德怀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第38军在此次作战中奇袭德川，穿插3所里，抢占龙源里，血战松骨峰，为战役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为此，彭德怀亲自起草了对第38军的嘉奖电报。
3: 这个电报秘书刚要拿手，同志，今天拿手给我放下，我不再添两句话，自愿。

0: 天万岁，三十八天万岁。
1: 由于彭德怀的这封电报，第三十八军从此有了一个享誉全军的称号，万岁军。当毛泽东看到第三十八军的作战总结时，极为重视，并立即转发全军。他指出，志愿军的作战经验证明，我军对于装备优良的美军是完全能够战胜的。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而我们是铁少气多。美军在朝鲜西线战场的惨败震动了华盛顿，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这是迄今为止我们遇到的最糟糕的局势。与此同时，在朝鲜东部极其寒冷的长津湖地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也与美军展开了殊死鏖战。在极度严寒中，缺衣少粮的志愿军又将创造怎样的战争奇迹呢？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1: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0: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1: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0: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1: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1: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0: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0: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0: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儿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

0: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0: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99-9691，400-799-9691。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经济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99-9691，400-799-9691。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99-9691，400-799-9691。
0: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孩子还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99-9691，400-799-9691。
0: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0: 没错，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99-9691，400-799-9691。
1: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99-9691，400-799-9691。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99-9691，400-799-9691。
0: 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1: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订购可享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2盒。每天1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参与成功。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2: 祝您用餐愉快。
3: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4: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3: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5: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3: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6: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3: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7: 你这项得注意啊。
3: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4: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3: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8: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3: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1: 北呀，粥好了。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4: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1碗糌粑是用碗底山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

0: 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

0: 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2: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3: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6: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5: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6: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5: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7: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8: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0: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9: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1: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8: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2: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4: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2: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4: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3: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
0: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

0: 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1: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4: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3: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5: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3: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6: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8: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7: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9: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10: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1: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6: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2: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

0: 开放。
1: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1: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1: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

0: 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1: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八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系列报道六张网之未来，今天播出地下管网如何重塑城市里子；
3: 黄凯到省市场监管局调研；
4: 越夜越精彩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开封，看千年古都如何将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3: 9月起一批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涉及多个领域；
4: 河南北交所上市企业达15家，领跑中部地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今年六张网投资预计将超7万亿元，成为新一轮扩内需稳增长的重头戏。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六张网之未来》，记者深入一线，聚焦河南建设六张网的规划蓝图、建设进度与民生温度。今天请听地下管网如何重塑城市里子。
5: 每到汛期就会给城市的运行带来不小的考验，很多人觉得只是雨下的急，雨量大，但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在我们的脚下。
4: 这里是刚刚完成改造，正在进行验收的郑州市大学路的地下排水管道，与建于30多年前的老管道相比，在设计上

0: 显宽大很多。项目施工人员刘亚斌：
1: 现在咱们所在这个位置宽是2.4米，高是1.4米，都是钢筋混凝土，使用年限更久。这个方案咱们能进来，便于后期的管养维修。原来这个雨水系统排水是每秒是3.多立方，现在能达到每秒25立方。
0: 更难能可贵的是工期，这次施工采用了搭积木式的预制箱涵技术，仅一个多月就恢复了路面交通，大大减少了对商户和市民的干扰。今年郑州市加大老城区地下网络改造升级力度，还将易积水的合一龙海路京广路片区纳入重点升级改造区域，目前已完成了19个路段的地下管网改造。在今年7下8上主汛期，经受住了4轮强降雨天气的考验。郑州市市政工程建设中心党支部书记江涛：
2: 目前也正在做这个新的防洪排涝规划，明年计划新建5个调蓄和排涝泵站，进一步提升2个片区的排涝能力。15伏期间，我们郑州市增加很多道路的排水管网改造啊，增加了这个排涝泵站啊等等一系列措施。
0: 老管道能换，对那些尚未达到更换年限、暂时还换不了的怎么办？新乡市用黑科技给出了答案。在新乡红利大道与劳动路交叉口，工作人员正使用管道机器人开展清淤养护工作。新乡市城市管理局市政设施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张小健：
3: 那个机器人可以在360度旋转，无死角的可以查看管道内的一切的情况，咱们才能知道这个管道是不是有情况的。
0: 除了机器人，还有智慧大脑。在这个全省领先的城市运管服务平台上，全城的供水、燃气、供热等管网数据实时跳动，一旦水压、液位等异常，系统自动报警，抢修人员可以直奔现场。新乡市城市管理局市政设施事务中心防汛科工程师周丽：
4: 平台包含燃气、供水、供热等管网内部建设的有一些这个水位监测装置嘛，通过这个液位的高度、流速的差异，就能自动判定出来出现了什么问题。
0: 如果说老城区的地下管网改造升级是做微创手术，那在一些新城区的综合管廊建设，则宛如直接建了一座地下城。
5: 走在阳金路上，如果你细心留意，就会发现天上没有电线网，地下没有窨井盖，那他们都去哪儿了呢？这里是阳金路地下8米多的地方，电力、通信、排污、供暖，所有的管道都汇聚到了这个地方。
0: 这里就是阳金路地下综合管廊，各种管网管线通通住进了这里，堪称管网管线的集体宿舍。郑州中建智诚综合管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顺利：
6: 阳金路管廊根据功能不同，分为那个3个厂，综合以上功能主要是污水管道和这个热力管道，综合2厂是自来水管道和中水管道，同时我们因为保证用电的需要，所以一个高压电的电信厂。
0: 管线入廊最大优势是以后维修换管子，地面上再也不用开膛破肚了。同时，管廊里密布的传感器、摄像头就像24小时不眨眼的医生，时刻监护着城市的生命体征。从被动的坏了再修，到主动的未雨绸缪，从单一的换根管子到系统的综合治理，河南正用系统思维扎扎实实做好城市的里子工程。根据规划，15期间河南将新建改造地下管网1.8万公里，储备超1万个项目，总投资约6100亿元。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处长李清顺：
7: 过去你城市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重地上轻地下，风险的隐患逐步在累积，来抢抓这个重要的机遇。力争到15亩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建设区的这个老旧的管网全部改造完毕，建成区的这个管网空白的地方啊，包括这些城乡结合部，我们铺设到位。
0: 把看不见的里子做实，看得见的面子才更有底气。城市正因这些深埋地下的管网的改变而更具韧性。当6张网上升为国家战略，数万亿元为何投向这6张网？河南怎样抢抓机遇，织好自己的网？我们来听记者对河南省委咨询组研究员张占仓的专访。
8: 先来说说这6张网到底是什么：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如果说过去20年中国基建是高铁、桥梁、港口的铁公鸡时代，那么

0: 商网开启的是融合了数字、智能、绿色与安全的知网时代。其中，五短板三张网、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瞄准的是传统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托底民生和安全。而另外三张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属于新质生产力基础设施，则是前瞻布局，孕育未来产业。
1: 这次他把六张网统一纳入国家统一部署，统一协调，协同推进，不仅从传统意义上可以推动投资大幅增长，而且对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助推作用也非常显著。所以这六张网的推进对于国家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是最好的基础设施支撑。
0: 六张网最厉害的地方是它们之间深度耦合，相互赋能。比如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转，离不开新型电网的稳定供电。反过来，电网的智能调度、故障预判，又要靠通信网传数据、算力网做计算。那么，对于河南来说，建设六张网机遇在哪儿，短板又在哪儿？
1: 我们区位优势特别突出。那么，经过前些年的努力，我们河南省在物流网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算力网，现在河南在这方面突破速度很快。在补助方面，比如说我们的水利网，我们河南的农业对水利依赖性非常强，我们的水利网目前仍然是六张网中间比较弱的网之一。另外在物流网方面，所以内河航运对我们整个运输体系中占比太低，这样使我们河南的综合运输成本相对比较高。
0: 六张网建设为河南带来了重塑区位优势、释放发展潜能的历史性机遇，它不仅是河南落实国家战略、扩大有效投资的关键抓手，更是其从经济大省迈向经济强省的重要基石。
1: 按照国家的部署，我们按照六张网协同推进的方法，把传统网络建设过程中赋予更多科技创新的功能的话，加上协同功能，我们未来六张网的运行对我们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河南省的高端产业发展、河南省和全球的联系，都会起到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2: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9月3号，省长王凯到省市场监管局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质量第一，从严监管执法，不断提升服务发展大局、服务经营主体、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水平，有力支撑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调研中，王凯听取全省经营主体培育、知识产权保护、食品安全监管等情况汇报。他指出，市场监管工作一头连着企业和市场，一头连着群众和民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安排，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改革创新，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监管更加有力，服务更加优质，治理更加高效，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王凯强调，要强化质量意识，在建设质量强省上加力提效，健全完善标准体系，着力加强品牌建设，引导经营主体不断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以标准和品牌引领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美誉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充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要强化安全监管，在促进安全发展上加力提效，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紧盯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工业产品等重点领域，强化各环节协同监管，堵塞制度和监管漏洞，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服务理念，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加力提效，坚持以服务促监管、预监管于服务，下沉资源力量，强化科技赋能、创新监管方式、规范执法行为，持续强化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提高穿透式监管水平，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用心用情疏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王凯强调，市场监管工作点多线长面广，专业性强，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0: 着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以忠诚干净担当的良好形象履职尽责，推动市场监管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吕国范参加调研。
1: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夜越精彩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开封，看千年古都如何将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九月起，一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涉及多个领域。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0: 9月1号，河南省重点能源工程鲁山抽水蓄能电站1号机组顺利完成各项测试，正式投产运行。来听报道。
2: 我现在就在鲁山抽水蓄能电站1号发电机组旁。就在几分钟前，这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座藏在伏牛山深处的超级充电宝，此刻正将清洁电能送往千家万户。
1: 河南鲁山玉能抽水蓄能电站运行一直执掌赵康康，
3: 经过15天连续考核运行，1号机组运行状态平稳，各项关键参数表现优良，已完全具备投产运行条件。
1: 鲁山抽水蓄能电站2022年1月开工。历经4年多建设，先后完成上水库蓄水验收、下水库蓄水、引水系统充水等关键节点。电站利用上下水库落差，在用电低谷时抽水储能，用电高峰时放水发电，被誉为电网的稳定器和调节器。河南鲁山玉能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晨阳：
4: 一号机组的顺利发电，不仅为河南电网增加了一台32.5万千瓦的灵活调节电源，更重要的是它验证了电站全系统的可靠性，为后续3台机组的调试和投产积累了宝贵经验。
1: 电站全面建成后，每年可发电10.5亿度，相当于约45万户居民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2.5万吨，对于优化河南电源结构、缓解电网调峰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0: 河南省最近公布的第三批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名单当中，开封市宋都皇城夜经济集聚区榜上有名。千年古都如何将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点亮新活力？今天我们去开封看一看。
5: 华灯初上，开封便成为了汴梁。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那在这里呢，是实实在在的体验。走，带大家逛逛汴梁。
6: 1000多年前，这里是大宋都城，万国来朝的地方。现在你可以用一段沉浸式旅程感受千年宋韵。
5: 到了第一站清明上河园。
0: 走进清明上河园，夜幕下的虹桥流光溢彩，汉服游客穿行勾栏瓦肆之间，水上有大宋东京梦华铺展盛世画卷，空中有凤舞九天凌空起舞，夜幕里的打铁花炸开漫天金雨，游客成了千年前汴梁街头的剧中人。
5: 你好，你们今天玩开心吗？
7: 当然开心啊。
8: 两手牵手，
7: 一个字就是太美了。
8: 谁说的空空呀？
7: 我在里面走久了之后，感觉出来就有点不习惯，穿回大宋的感觉，有种阶段感吧。
0: 开封清明上河园营销中心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9: 我们依托景区的实景，每天晚上都有上百场的演出，同时也创新打造了像水陆空三位一体的演出矩阵，融合声光电威亚现代技术等，来还原繁华的大宋盛景。
0: 全新打造千里共婵娟闭园谢幕演出，将原来晚上10点闭园调整至晚上11点半。当你结束一天的游玩，所有演职人员手举鱼灯站在虹桥欢送你，这份被郑重对待的温暖，撬动的是整条夜经济产业链的持续升温。清明上河园游客潘若楠：
10: 就本来我们是打算在这里就计划玩一天，然后我们决定就明天再来玩一天。
5: 从清明上河园出来不到4公里呢，就来到了万岁山武侠城。那刚刚还流连于大宋的市井繁华，那现在呢，就转眼来到了仗剑天涯的武侠世界。
0: 万岁山的夜是给年轻人量身定制的，作为国内首创武侠文化主题景区，万岁山将景区变成一个巨大的实景剧本杀现场，1500名 NPC 实时互动发布任务，全方位满足游客对江湖的想象。游客杨洋、赵宇轩：
11: 啊，好

0: 三家四级景区及众多国家级特色街区，将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这些景区各有各的玩法，而怎么把散落的景点连成片，开封还有一招，水上夜游。
1: 原来开封正确的打开方式是水路，这条水上旅游线呢，把秦明山河园、龙亭、包公祠、开封府等核心景区都串联在了一起。
2: 我们现在是在地图上的这清源码头，地图上的那个所有地点啊，我们都可以去到。
0: 在2.5公里的水路上，游客看宋代市井百戏、宫廷雅乐、宋词乐舞，游船体验变成了游历宋代汴河的沉浸式旅程。开封汴河讲解组组长孟淑贤：
3: 汴河游船呢，在沿线呢也有许多流动性的演艺船只31艘，还有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全线是共有11座桥梁，实现了一桥一景观的景象。
0: 从卖门票到卖体验，从看风景到入剧情，在开封让静态历史文化变为可感可玩可消费的动态体验，景区门票经济正向城市综合消费转型。
1: 渴了可以打卡特色饮品，饿了可以吃上地道豫菜，那走的时候呢还能捎上几包本地的特产，在这家非遗老字号的驿站里可以满足你的所有愿望。
0: 开封兴盛德驿站店店长张莹：
4: 我们晚上的游客又越来越多了，好多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从而我们又延长了一个半小时的营业时间。
0: 集聚区内聚集了精品民宿、特色小吃、汉服装造、休闲娱乐等各类商户2400多家，夜间经营商户占比达91%。今年上半年，集聚区游客接待量超2800万人次，晚上入园的游客占了80%以上。层次丰富的夜间业态不仅拉长了城市消费链条，也撬动了城市消费新活力。开封市龙亭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刘国歌：
5: 我们形成的全域沉浸式演艺矩阵领跑全国，间接带动超10万人就业。我们将聚焦开封国际文化名城建设，全面增强老城区产业承载力和吸引力，全力把宋都皇城夜经济集聚区打造成河南文旅的亮眼新名片。
6: 大事划重点，政策不绕弯，大象有料。
7: 9月起，一批新规将正式施行，涉及多个领域。
0: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9月1号起实施，明确平台必须设置清晰醒目的转人工菜单入口，不得隐藏，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
7: 共享单车乱停乱放曾经是困扰城市治理的一大顽疾，而最近不少郑州居民发现街头共享单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从乱象丛生到井然有序，城管部门打出一套治理组合拳。大象新闻记者池李军、郑州台记者方正、苏成报道。
8: 在郑州市地铁1号线燕庄站 C 口，记者看到黄绿蓝三色电子围栏内整齐摆放着3家公司的共享单车，旁边不但有专人进行车辆摆放，还负责对所有共享单车进行车辆维护。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现在取送共享单车与以往相比方便很多，
9: 摆放的确实更整齐，心情也更好，然后出行也更方便了。
10: 以前找车比较乱，不好找还不好弄出来，现在看确实要方便得多。
8: 过去一个共享单车投送点都是各家公司各自负责，无论从考评还是管理都极为不便。为此，郑州市城管局划定3环内73条主干道为重点整治区，推行企业分包路段责任到人的运维机制。美团单车运营经理苗望：
11: 过往的话就各自有各自的标准，以后一个点位上归一家负责，那这个点位出了问题

0: 也就是某家企业的，运维效率会更高了。
1: 如今市区主干道共享单车清运效率大幅提升，背街小巷也逐步纳入常态化巡查，企业间形成良性竞争态势。瞄望
0: 像这个点位，我们预测缺口量是200辆，但是实际的停放空间只有100辆，过往各家的话就可能不看这个空间，直接就投放200辆，那后续可能我们是分时段投放。精细化运营就是在规范和便民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1: 除了规范共享单车投放点的管理，如何约束使用者文明用车也成为城市管理者思考的问题。郑州市城管局依托电子围栏的试点经验，杜绝共享单车乱停放的难题。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停车秩序管理处工作人员赵方瑜：
2: 依托电子围栏定位技术，车辆超出指定区域无法落锁计费，精准约束停车范围，后台大数据实时监测停放乱点、车辆淤积点位，及时调度运维。城管部门常态化巡检督查，把路段运维成效和企业投放份额等运营资质挂钩，促使企业压实主体责任。
3: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的重要节点。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已达339家，总市值突破8400亿元，其中我省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为15家，与湖北并列中部六省第一位。
4: 9月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吸引近2000家企业和20多个国家参展。以文创焕新、体验河南为主题的河南馆展出了老家河南、天下黄河、华夏古都、中国功夫四大 IP 以及文旅标杆项目成果，在金门刮起河南风。
3: 9月2号，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全省11903家企业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编号。根据相关政策，入库企业可享受研发补贴、亏损结算年限延长、资金奖励等多类政策支持措施。
4: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集中接收申请项目评审结果。河南省共1824个项目获得资助，立项总经费6.87亿元，立项数和资助经费总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3: 9月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全国21个示范园区112家示范企业拟入选，河南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示范园区，宇通客车、普莱科生物、卧龙电器3家企业入选示范企业。
4: 新学期新版中小学教材中增添了多处河南元素，安阳籍航天员刘洋写给孩子的亲笔信，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正式编入小学语文5年级上册，成为孩子们品读家国情怀的全新课文。而郑州东站的实景照片也登上了人教版英语9年级上册的教材封面。家书与高铁，一头连着深情，一头连着发展，共同讲好河南故事。
3: 9月2号，2026全国匹克球锦标赛在鹤壁开赛，比赛设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个单项以及混合团体赛，共有来自全国的33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参赛。这是鹤壁连续第三年承办该项赛事，比赛将持续至9月6号。
5: 联播说天气。
4: 今天夜里，我省东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龚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显性，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

0: 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提示大家，高纯度。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豫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谷秀荣。谷老师1975年开始受教于常香玉大师，他塑造的佘太君、穆桂英、花木兰、红娘四个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成为戏迷心中永不磨灭、不可复制的经典。他的唱腔具有纯正的豫剧韵味，高亢奔放，嗓音宽厚明亮，圆润清脆。更为难得的是，不仅激越高亢，而且持久力强，连续演出40-50场，音色依旧响亮。加上他有不同寻常的偷字闪板之类的嘴皮功夫，所以在观众心目当中享有盛誉。1982年，他参加了河南省豫剧一团《武士请缨》这个剧目的排练，从此他在该剧当中饰演的佘太君一角走遍了中原大地，走到了祖国需要豫剧的角角落落。也正是这个剧目，在1991年5月，他获得了第8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我们来一起欣赏《武士请缨》当中的《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

心的事啊。

一棍，左一棍啊，右一棍，光光照耀啊，那个棍，老身我生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谷秀仍老师。谷老师受教于常香玉大师，常派代表剧目《红娘》，谷老师也有过演出。他把这个活泼豁达性格的红娘演绎得依然是惟妙惟肖。

0: 这个蠢材，倒在公堂一看，起诉哪个不成？一来不愿长郎，二来不愿姑娘，三来嘛，哼，还不愿红娘。你们三人做出这等之事，这个不愿，那个不愿，还愿住哪个不成？一看红娘喊顶起来，都是老夫人之过
1: 啊！你这个蠢材，敢说老身我的过错？你与我说，你与我讲。
0: 夫人，奴婢有句明理之言，你可容讲？
1: 你讲。
0: 你应该言而无信，你需要有泪。

婚事又不打发他走，继续婚姻

0: 呀呀，这是相府的名声难当啊。哎呀，我说老夫人呐、啊、你既然是恩于人，再叫人受辱，岂不是前功尽弃？倘若是闹到官府啊，老夫人你先有治家不言之罪，忘恩废之嫌。如今长生许配俺的小姐，也算是门当户对，前头一合。况那长生正在青春，满腹经纶，前途不可限量，倒不如说起小过而成起大事，就将我那小姐许配于他。一可消灭旧物，二可以德报德，三可言不失信，四可以义助心。老夫人心思大定，岂不以怒言为唱车祸？
1: 你这个蠢材，说的倒也干净。
0: 说的干净还挨了一顿打，要是说的不干净、
1: 哎呀呀，这个蠢材说的也是啊，倘若闹到官府，一来怪老身治家不严，二来嘛，这相府的名声难当。且说这今日之事嘛，这也罢，就有了他们吧。
2: 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否听过谷秀荣老师演唱的《贺后骂殿》这个剧目，它主要传递的是贺后携带着儿子去找殿下问个是非曲直，不要相信谗言，同时将杨家保卫大宋江山的事娓娓道来。结果殿下把皇嫂的话记在了心间，同时赐他尚方宝剑，封为太后，入养老宫，且加封他的儿子为八贤王。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司马昭向皇帝曹髦要这个进宫之位和酒席，曹髦没给他。司马昭带着气下殿走了，看他气哼哼的这个样子，他准是要报复。是司马昭的人跟着他都走了，这个殿上只剩下这么几个大臣了，就是王经、王审、王业。皇帝曹髦把这3个大臣叫到跟前，说方才的事情你们都看见了吧，这个司马昭是早有篡逆之心的，人人皆知啊。这样的逆贼不除，国家怎么能够安定？黎民怎么能够太平呢？你们既然是我曹魏的忠臣，如果还有颗良心，对得起五祖，就是曹操啊，我请你们随同我一起找司马昭算账，前去讨贼。哎呀，这几个大臣一听这番话，吓得一个个面面相觑，脸儿都变色了，心说什么随同皇帝去讨司马昭，那哪儿讨得了啊。王经扑通一声就跪下，陛下，臣等并不是怕死啊，识君禄，报君恩，我们应该报答陛下您，报答武皇帝。可有一样，现在陛下力量十分单薄，您没有多少贴心用命之人，您的力量太弱了。昔日春秋，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王经说的这个昭公败走失国呀，这是在春秋时代，鲁国的大夫季氏，他执掌着朝中的大权。这鲁昭公啊，等于是个牌位，徒有虚名。鲁昭公不服啊，他派兵攻打季氏，结果失败了，鲁昭公逃亡到了齐国。今天王经给这个曹髦说这个故事，是为了劝解他呀，就是说您没那个力量，也没有为陛下你卖命的人，闹不好啊，您就跟那鲁昭公一样，您就得逃亡到别的地方去。所以现在陛下还应该以隐忍为上，慢慢来，忍着吧。嗨，曹髦听到这儿，眼泪就掉下来了。爱卿啊，朕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我呀，没法再忍了。现在我是生不如死，我意已决，随死何惧？你们都不要劝我了，我呀，告诉母后一声，是马上讨贼。曹髦说完了，提起龙袍一转身，他上后边告诉太后去了。王经只得站起来了，这王氏

和王爷互相看了看，两人摇了摇头，心照不宣了。他们伸手把王晶给扶起来了，几乎是异口同声啊：“我说王尚书，这俩都吓懵了，不知道管王晶叫什么好了，哪有叫王尚书的？”他们确实方寸都乱了。方才陛下跟咱们说的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听从啊。如果要是随同陛下去讨司马昭将军，那可是灭门之祸呀，万万也使不得。王晶瞅了瞅这俩人，看他们紧张啊，这个王晶还可以原谅，不过他们吓得这副可怜的样子，王晶很反感。哦，那么以二位之见该怎么办呢？哎，这俩一听行，听王晶上书这口话啊，有点活动气儿。您要是听我们的，那可是再万全也没有了。咱们立刻离开这儿，上司马将军府去一趟。咱们是出手报信呢、啊。出手报信，一方面到那会儿去跟大将军说一说，皇帝跟我们说这么个事儿，我们没做，您看怎么样？这等于是向司马昭自首啊。咱就去坦白就得了，同时呢，我们还给您报个信儿，让您做个准备。这样一来呀、啊，咱们自己不单是自身保险、居家安全，还能够受到司马大将军的封赏，岂不美哉呀？呸！啊！王晶狠狠唾了一口，把这俩吓了一跳。怎么了，王尚书？岂有此理呀、啊！难得你们说出这番话来，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个皇帝要是以忧烦，忧烦不得解，我们这些为大臣的都应该感到害臊耻辱。如果说皇帝受了辱啊，那我们就应该立刻去死。忠臣吗？难为你们两个跟我说出这番话来，还什么美哉呢？美哉什么？这俩一讲，你讲，我们这不是跟您商量吗？王尚书，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闹不好啊，就得祸灭九族啊。王晶听着这可用手一丝胡须，现在他心里本来就烦就乱，他在想办法怎么能够劝住皇帝曹髦，很希望这两个大臣呢、啊、帮着他一块劝劝。这俩都吓成一滩泥了，现在一心想去给司马昭报信儿。你说王晶他能不着急吗？休得啰嗦了，等一等啊，咱们再劝劝皇帝吧。哦，王婶看了看王爷，心里说呀，这么着得了，让这位在这儿慢慢劝这皇帝吧。咱俩呀，咱俩上大将军那儿去一趟得了。这俩互相递了个眼色，从这殿上就溜出去了。王晶啊，眯缝着眼睛，光顾了想心事怎么能够劝阻皇帝曹髦，他也没注意。功夫不大，王晶就听后边是一阵大乱。只见皇帝曹髦手持利剑，带着300多人由后边出来了。嚯，人不少啊。不少什么呀？这300多人呐、啊，除去一些皇帝身边的侍臣，就是一些武士。这些武士啊，也是老幼不等，再就是宫娥才女了。你再看手里那武器，倒是有几个拿刀拿剑的。好多人呢、啊，手里头拿着那兵器都不是兵器，有拿着如意的，有提拉着香炉的，还有夹着笤帚扛着胆子的。这也不是打扫卫生，你弄那笤帚胆子干嘛呀？也别说，你就是给他几把大戟长矛，他也不一定拿得动啊。曹髦出来这么一看，王晶一个人在殿口这儿站着呢。哎，曹髦点点头，暗暗挑大指，真乃我朝之忠臣也。吩咐人备辇，把辇车就备上了，他就要乘辇去讨贼。王晶这么一看，过来一把呀，就把辇车给抓住了。陛下，去不得呀！如果陛下带这些人去讨司马昭，等于驱羊入虎。

五口，空死无疑呀、啊。老臣并非惜命，实在是见此事不可行，望陛下三思。就是说，您这等于赶着一群羊啊，往老虎嘴里赶，不能去。皇帝曹髦一看，哎，老爱卿，你这是怎么了？方才朕宫不是和你们说的好好的吗？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现在我军已经齐备。曹髦往身后一指，您瞧这个军，老爱卿不必担忧，随我讨贼。说着曹髦上了辇了，催动辇车就奔司马昭的府来了。司马昭早就得到了消息了，那王婶和王爷跑了去了，司马昭啊重赏了两个人，然后就告诉贾充，你带着程济、程粹兄弟二人率3000铁甲军提昏君之头来见，把曹髦脑袋给我拿来。贾充一听，既然是主公有令，那我是立刻行动啊。他带着程济、程粹率领着铁甲军就奔武朝门来，正好在半路上碰上，贾充白马就勒住了。他看了看居辇上的曹髦，又看了看曹髦身后边带着的那些武士，贾充真想笑啊。不管怎么说，那对面是皇帝呀、啊，还得先打个招呼。陛下，您今日乘辇何往啊？曹髦早就看见了，曹髦一看，嚯，贾充和程济、程粹二将戎装乘马，威风凛凛呐、啊、再看人家身后那3000铁甲军呢、啊、杀气迷空，不亚如铸成了一道铜墙铁壁。曹髦心想，就我带着的这些人能讨得了贼吗？哎呦，这司马昭难道说得到了消息了？他有准备啊，这谁给他送的信儿啊？曹髦往两边这么一看，他的居辇旁边只剩下尚书王京了，那王婶、王爷不见了。曹髦就明白了，是这两个匹夫给通的风报的信呢、啊。我该怎么办？曹髦转念一想，嗨，我是万圣之君呐、啊，贵为天子，我是皇上。难道我能让这几个小人把我给镇住吗？想到这会儿他们手中剑这么一举，都贾充匹夫镇宫在此，而想弑君不成？难道说你敢杀皇帝吗？真把贾充给吓了一哆嗦，心说这我得怎么回答呢？贾充心想，我可不能大声啊，这大声可就不好办了。不管怎么说，对面这位是皇上，弑君，弑君之罪要是落在头上，就得招惹的全国百姓唾骂呀。想到这会儿，他眼珠一转，看了看程济、程粹，二位将军，司马大将军养兵千日，可是用在一时啊。这个，程济听到这会儿，扑棱。把手里的方天画戟这么一拧，双眉往上一挑，二目圆睁啊！方才贾充这几句话还真起了作用，这俩不听那套，这两个家伙是亡命徒啊！程济往前这么一催马，他又把马勒住了，回过头来问贾充：“请问先生，是当杀爷，当俘爷？你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吧？”贾充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嘿嘿，将军呐、啊，司马公有令啊，今日只要死的。好嘞，程济俩腿一磕，飞虎战马往前一长腰，到了辇前，他把手里的大戟这么一抖，对准了皇帝曹髦的心窝，是分心就刺，啊！哎呀，好可怜这皇帝曹髦啊，这一戟从心窝刺进去了，戟尖从后背出去了。程济啪把手里戟这么一抖，扑通的一声，

就要把曹某由他的撵绳给拽下来，当时毙命。随后这程继把手里的戟这么一晃，来了个金鸡点头，噗噗噗，又刺倒了十多个。这时王晶眼睛都红了，好逆贼呀，焉敢弑君。说着话他举宝剑就奔程继来，程继就要用戟把王晶给刺死。这时贾充往前一催马，慢来，先把此老贼捉下，交与大将军处置。武士们过来就把王晶尚书给捆起来了。皇帝曹髦带的那些人早就跑光了，哎呀，可了不得了，皇帝被刺死了。一眨眼的功夫，满朝文武都赶来了，大家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只有暗暗垂泪，谁也不敢伸手啊。说是这得赶快把皇帝的尸首装殓起来，谁敢呢？这事儿是谁干的？大家心里头都明白，这是大将军司马昭干的。他没在场，谁敢收尸？收了尸，说不定就许灭了你的满门呢。这事得赶快报与大将军呢。司马昭听到这消息了，他也急急忙忙赶来了。司马昭一看众文武全在这儿，他又瞅了瞅皇帝那尸首，哎，司马昭长叹一声，扑通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呵，他不哭则已，他这一哭啊，哭得身边那些文武心里都直打冷战。谁不明白，今日弑君者就是你司马昭啊，你还装模作样的哭什么呀？就在这时啊，听远处里有人高呼啊，陛下之死，臣之罪也。这人走到跟前，把文武往两边这么一分，他跪倒在皇帝曹髦的尸体旁，是伏尸大哭啊，哭着哭着是引起手枕于骨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老头把皇帝的这头啊枕在自己的这大腿上，感情这是古代臣下对横遭杀害的君主表示一种哀痛，一种尽礼的做法。老头哭了一通，然后看了看左右的文武，你们还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赶快准备棺椁，将陛下的尸体收敛起来吧。嚯，这老头真横啊，满朝的文武全在这儿呢，谁敢收皇帝的尸啊？可他就敢，而且呢，他就让这些大臣赶快准备棺椁，把皇帝曹髦的尸首呈殓起来。就连那司马昭啊都没敢吭声，这是怎么回事？嗨，感情这位老翁啊是太傅司马孚，就是这位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要不怎么这么横呢？你们还在这儿愣着干什么呀？抬棺椁来。哎呀，在场的文武之中没有皇帝曹髦的亲属吗？有啊，曹家的人不少，可是连一个敢吭声的都没有啊。倒是人家司马孚这么一通哭，又张罗棺椁，把曹髦皇帝尸首装殓好了之后，抬进皇宫，停于偏殿。这时候那位司马昭干嘛呢？他一直跟着忙活呢。嚯，给皇帝穿衣服，抬棺材，你瞧他前前后后这通张罗。等把棺椁停到偏殿之后，司马孚站在这儿守灵，也不搭理司马昭。司马昭看了看这些文武还有谁没来啊，这么大的大事有没到的没有？忽然发现一个人没来，谁呀？尚书仆役陈泰。这尚书仆役是什么官啊？就是尚书的一个助手，那职位也不低呀。这么大

两手枕于骨上，又张罗棺椁。你可要知道，那司马孚可是大将军司马昭的叔叔，他做得对也罢，错也罢，司马昭不会有什么多心之处。别的文武行吗？就凭你陈泰，你敢披麻戴孝来，说明你对皇帝很忠啊。这大将军司马昭能够放过你吗？陈泰不管那个呀，扑通通跪倒在灵前，放声大哭。众文武啊，都替这陈泰捏把汗呢、啊。有些人呢、啊，就不由自主的用那眼睛直溜司马昭，心说现在我们这位大将军那脸非气绿了不可，大概当时就能把这陈泰给抓了起来。嗯，好多人一看，这司马昭啊，也用袍袖不住的斩泪呀、啊。哦，他也哭了，不单哭了，他走到陈泰的跟前，大伙儿一看坏了，司马昭大概要亲自动手把这位陈泰给杀喽。没有，只见司马昭往下一俯身来解劝陈泰：“不要哭了，事已至此，你看这该怎么办？得捉拿凶手，给天子报仇。”有两位大臣一听司马昭这几句话呀，真都要气晕了，心说上哪儿逮凶手去？凶手就是你，可是敢怒不敢言呐。陈泰听的这个，一挺身站起来：“大将军说的有理呀、啊，是要捉凶手，凶手就在眼前。”把司马昭吓得打了个冷战，心说这陈泰真干呢、啊，他会不会一指鼻子，就是你？那你可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对你陈泰可是满够说了，因为当年你和我父亲司马懿不错呀、啊，你也曾经为我司马氏出过力，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怎么心向皇帝了呢？司马昭大瞪两个眼睛就瞅着陈泰。哦，凶手是何人？就是那贾充，把此贼给我凌迟处死。凌迟处死啊，剐喽！司马昭瞅了贾充一眼，贾充真魂差点出了窍啊，他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司马昭的跟前：“哎呀，大将军，冤枉冤哉呀！赐死天子，大逆不道之贼就是那程济，好嘛，他像布菜一样给布那边去了。这程济就在垫脚那儿站着呢，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看热闹呢。一边看热闹，心里还美滋滋的。他美什么呀？准知道大将军司马昭非重赏我们兄弟不可。现在他一听贾充这句话呀，他那耳朵嗡的一下子，当时脑门子就凉了。啊，是我刺杀皇帝，我大逆不道，我……他还没说出句话来，司马昭手摁佩剑，一捻胡须：“好啊，原来大逆不道之贼是你程济，可剐之，给我灭其三族。”当时武士就把程济、程粹给捆起来了。程济破口大骂呀，他骂司马昭啊：“这不是我的罪呀、啊，是贾充传了你的令啊！我当时问贾充了，是要活的要死的，他说是要……呸！得其舌。”武士举起刀来就把程氏兄弟这舌头给拉下去了。这俩呀，不，怎么个意思？还想要说道说道呢？是你司马昭的罪过，谁听得明白呀、啊？武士们一顿乱刀，就把程氏兄弟给剁成肉酱，还灭了他们的三族。司马昭跟着又传了一道密令，把王经的全家也给斩了。老太傅司马孚和陈泰告诉司马昭，应该以王礼葬埋皇帝曹髦。司马昭点头称是，全国举哀，就把这皇帝曹髦给埋了。这一下子曹魏没有皇上了，国不可。

0: 一日无君呢，应该谁当这皇帝呀？好多人心里头都明白，肯定是大将军司马昭要面南被围了。他下了不少的心思啊，你别看他表面上又哭又嚎的，那眼泪都是假的，就是他把皇帝曹髦给杀死的。他借着这个机会还不篡位登基呀、啊、咱们看他怎么办吧。好些人都明白司马昭这心思，可是没有一个敢讲话的呀。只有司马昭手下的谋士贾充和带着一帮人来到司马昭跟前劝进，说是国不可无君呢、啊、大将军之功德盖过宇宙，大将军之品德胜过尧舜，您应该呀、啊、继承位统登基坐殿。司马昭这么一听，用手一捻胡须，他赶忙摇了摇头，哎，列公此言差矣啊。当年呢、啊、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是因，故圣人称为至德。呵，司马昭还说了个典故，说当年呢、啊、周文王啊得过天下三分之二来了，可是他在殷周王的面前还以臣宰的面目出现，哎，连圣人都夸奖他呀。嘿嘿，再有说了，魏武帝不肯受禅于汉，有我之不肯受禅于魏也。咱们的五祖曹操曹孟德当年不是有人劝过进吗，让他继承汉统登位称帝，可是曹操说什么也不干。我今天呢要继承魏统当皇帝，我也不能这么做。哦，贾充一听明白了，不用问，我家大将军是把这天下要给他的儿子司马炎留着。这不单贾充明白，满朝文武都看透了司马昭这个心思，不过都是心照不宣而已。可是这国中无君不行啊，司马昭立了曹皇为帝。这曹皇是谁呀？是汉武帝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哎，这位称了帝了，曹皇改名叫曹奂。曹奂一登基，立刻封司马昭为相国，赐进宫啊，加酒席，赏金十万，赐绢万匹。重赏司马昭，那当然得重赏了，权力都在他那儿呢。这么说吧，朝中文武众官皆有封赏。这消息啊，就传到了汉中，报与了西蜀大将军姜维。姜维一听，精神为之一振，呵，机会又来了。司马昭杀了曹髦，立了曹奂，正是我今日伐魏的好时机。他立刻上表刘禅，要亲自统帅大兵十五万，派廖化、张翼为先锋，让廖化领五万人马去子午谷，张翼领五万兵啊去洛谷，自己亲统五万大军去取耶谷。呵，西蜀大军人马十五万，杀气腾腾，浩浩荡荡，杀奔岐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姜维又从汉中出兵了，他觉得这次是出师有名啊。好你司马昭啊，你把曹髦也给杀了，又立了什么曹奂，甭问，现在曹魏国中是一片混乱了。

借这个机会呀、啊，正好北伐。姜维想得很细呀、啊，这不是他带了150,000人马吗？兵分三路，一路啊取这个洛谷，一路取耶谷，一路取子午谷，要求呢在岐山会师。这次的这个事派不小啊，姜维想得很细，发兵之前还给江东写去一封书信呢、啊，请江东出兵，向司马师问罪。江东能出兵吗？管他出不出兵呢，反正是吴蜀联盟啊。姜维姜伯约雄心勃勃，他就奔岐山杀来了，早有探马报进了岐山曹魏大营。邓艾这时候干什么呢？邓艾啊，正在聚集众将，研究怎么样聚集姜维呢。探马没报，这邓艾就开始研究上了。因为曹魏国中司马昭杀了曹髦，立了曹奂，邓艾全知道了。他是边关守关的大将，朝中出这么大的事，他能不知道吗？邓艾这么一琢磨呀，不出3天，姜维准来，因为谁都得抢这个时机。现在探报来报怎么样？不出邓艾所料，怎么样才能聚住这三路人马呢？这时他身旁有一员大将，此人姓王，叫王冠呢，说是将军，我倒有个妙计。邓艾瞅了瞅他，你有什么计策呀？我想啊，用诈降之计骗取姜维。我就说我是王经的侄子，尚书王经不是让大司马给杀了吗？我心怀不满，去投他，姜维准能信呢。邓艾听到这儿一笑，不一定。怎么，姜维这个人并不好糊弄，这个事把握可不当。嗨，王冠一听，将军放心吧，我以死报国呀，我说有把握准有把握，不过将军您得支援支援我。邓艾一听，那倒行啊，我怎么支援你？您见了我的书信就出兵，我从里往外杀，您从外边往里杀，姜维啊就完了。好啊，邓艾一听这个计成功了，比什么都好。可是他摇了摇头，怕不行。王冠信心十足，姜维就给了他5000兵，这王冠就去了。到那儿跟姜维这么一说，说他叔叔被司马昭害了，自己要替叔父报仇，我再不能在曹魏国中为臣了。大将军您来的真是个好时机，请您把我收留下吧，我愿意为将军出力。姜维一听，呵，这我求之不得呀，没想到你这样的大将还带这么多人马来投我，好极了。你呀、啊、这事情做得对，良鸟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应该投我西蜀，当时拜他为左将军，就把这王冠给收下了，置酒还款待了一番。夏侯霸知道这事儿了，他特地亲自跑了一趟，告诉姜维，哎呀，大将军，您怎么这么样轻信人呢？我在曹魏国中长起来的，我都知道这王经根本没这么个侄子，您怎么能把他收下？这恐怕是诈降之计吧。姜维一笑，往左右看了看，都是自己亲信将校，没有旁人，他这才告诉夏侯霸，夏侯将军，你不必担心，我早已把此则看破了。他要真是王经的侄儿，司马昭就把他杀了，还容他到我这儿来？我想啊，用一个计中套计，将计就计，是如此这般。哦，夏侯霸这才明白，这我就放心了。呵，这王冠在这儿住了3天，他一看姜维对他十分信任，认为自己算站住脚了，他悄悄地给邓艾写封书信，谁知道这书信一拐弯，让姜维给得了去了。姜维一看，哦，感情王冠写这信的意思是啊，约定日期让邓艾呀、啊、来接应他。姜维提起笔来，本本给改了2笔，他把日子给提前了。日子一提前呢、啊、这邓艾接着王冠这信还真来了。邓艾觉得出乎意料啊，这王冠聪明啊，真就使得姜维相信了，活该我立功啊。他哪知道姜维啊早就把人马铺开了，结果这一通杀把邓艾给杀得大

败，把这王冠愣给杀到汉中去了。王冠怎么上了汉中了？他没地方跑了。哎呦，让姜维给追的呀，好可怜，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这王冠也急了，他告诉身边这些小校，你们赶紧给我放火烧栈道。这招可真够损的，他把栈道给烧了。烧的呀，这姜维姜伯约直跺脚啊，疼得心直蹦。这个匹夫，我非把他乱刃分尸不可，他怎么把我栈道给烧了？烧完栈道之后，王冠一看呢，要让姜维逮着绝没有好结果。他告诉身边小校，你们有家投家，有国投国，该干嘛干嘛去得了，咱们再会吧。扑通的一下，他跳到山涧里摔死了。姜维这仗还怎么打了？没法再围攻岐山了，他得顾他的栈道啊。姜维只得把人马又带回了汉中，重修栈道。把栈道修好了，姜维又要整兵北伐中原。他又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表，刘禅一瞧，哎呀，大将军还想伐中原呐，那就让他伐吧。朝中有些大臣呐，不同意姜维再出兵了，现在国力不行了，干嘛还去打呀？有的就劝刘禅呐，最好给姜维下一道诏书，让他别去了。不但这儿有人阻拦呐，汉中那会儿就连廖化也劝说姜维：“伯约将军，我看现在咱们不能起兵伐中原了，怎么呢？几次征伐呀，这个消耗太大，啊，人力物力伤兵损将，这个粮草不济，各个方面都有困难。那还不算呢，现在呀是远不如武侯诸葛丞相在世的时候了，那时候朝野上下一齐用命啊，管子种粮草的人稍微的把这粮草运得缓慢了一些，诸葛丞相都把他问罪了。现在哪有那些得力的人了？廖化就不能往下再说了。廖化心想，我这话一点点到为止，大将军能听得明白。现在朝里头乱七八糟，是皇后宦官专权呐，您光是这么一味的打，这怎么能行呢？再说这个曹魏守岐山的大将邓艾非等闲之辈，此人文韬武略过人，足智多谋啊。不用说咱们征伐长安，连渭水都过不去，现在甭说渭水，连岐山都归了人家了，还打个什么劲儿？姜维瞅了瞅廖化，姜维很不高兴啊。哎，廖化将军，这是你说的话吗？我怎么能够从你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话呢？真是岂有此理呀！现在不伐中原，什么时候伐呀？告诉你，廖化将军，不伐中原，俺姜维誓死不休。当年丞相六出祁山呐，为了国家，为了重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心为公啊！我姜维继丞相大志，几次兵伐中原，也没有什么一己之私，我没有半点私心杂念。现在不伐中原，等什么时候啊？虽然说有些困难，这我都承认，可但是士气旺盛，现在是军司效死，将司用命。我姜维伐中原，如果不胜，甘当死罪。廖化将军，你不必多说了。为了这个，姜维又给刘禅上了一道表，把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都写上了。随后他把廖化给留在了汉中。就你这种精神状态啊，不能再到前线去了。姜维亲统大军30万，兵取桃阳。干嘛奔桃阳杀呀？这个桃阳啊，在上邽的西边，与羌人接壤啊，离羌人呢特近。他为什么兵要走这儿呢？姜维啊打定了个主意，不是方才廖化也说过吗？说这个粮草不济，运粮很困难。桃阳这个地方邓艾绝想不到，他也顾及不到，我能派兵打那儿。我把桃阳得过来之后，我在这个地方囤粮，然后我再接连羌族，找点借

动力量，我就能把岐山一扫而平。为这个，姜维这才兵出洮阳。他带人马杀出了汉中，这熟人岐山又知道了。邓艾这么一听，哦，姜伯约修好栈道又来了，干什么？他兵取洮阳。哦，我明白了，姜维这是想联合羌人，找一屯粮之所。洮阳可不能丢啊！司马望这么一听，那请将军给我一指令吧，我去守洮阳。邓艾点点头，你知道怎么守吗？司马望一听，怎么守？我能战则战，不能战就守呗。四门紧闭，不行。邓艾摆了摆手，你去可以，我给你一支人马，到了洮阳之后，你将城门是四门大开，掩起旌旗。从外表上这么一看呢，这洮阳是座空城，你就能把它守住了。啊！司马望差点乐了，大将军，那姜维还不长驱直入吗？邓艾一听，对了，如果姜维一进兵洮阳，那就说明咱们就胜了，你这个城就守成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等他西蜀人马接近洮阳的时候，你关起四门是万箭齐发呀。这时啊，我去接应你，离洮阳不远有一座小城，是洮阳的咽喉路口，这地方叫符合。我把人马秘密地埋伏在符合那儿，如果姜维看见这座空城，他得取城池心切，一进兵，咱不让他全军覆没，也杀他一个丢盔卸甲。哦，司马望一听，挑起大志，将军妙计。哎，不过咱们走了岐山怎么办？不要紧，我把石纂留下，让他在这儿守住岐山，就此行事。司马望接令，带领着军卒来到洮阳，他抢先到了。到这儿，他就把人马埋伏起来了。埋伏好了之后，吩咐将城门打开，把城门全开开了。这座城池可倒好，一点动静没有，真跟一座空城似的。司马望刚埋伏好，西蜀军的先锋官就到了。先锋官是谁呀？夏侯霸。夏侯霸来到城前这么一看，嗯，哟，这城里怎么没动静？难道说曹魏军弃城逃走了？准知道我们兵出洮阳，把他吓跑了。不能吧，可别中计。因为什么呀？夏侯霸心想，我可得好好合计合计，因为这对手可是邓艾呀，绝不能等闲对待。他派小校去探，小校跑去了，功夫不大回来了，禀将军，是一座空城。怎么见得？有好多黎民百姓啊，正在往城外逃呢，城上城下没有一点动静。哦，夏侯霸点点头啊，他心想，甭问呢，邓艾万万也想不到我家将军姜维能够取这个洮阳，因为邓艾啊是死守岐山，他怎么能顾及到这儿啊？谁能想到我们进兵这座小城？这也难怪，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想到这儿，夏侯霸把刀一举，进兵。他带领人马就杀过护城河来了，已经都快接近这洮阳城的城口了。突然间听城上惊天动地的一声炮响，紧跟着哇的一下，城头竖起无数面旌旗啊，跟着嘎嘎嘎一声响，千斤闸从城口那儿放下来了，当当当当是这么一响，万箭齐发。夏侯霸一看不好，感情人家有埋伏，赶快退。这退字刚出口，嘎嘎嘎嘎嘎嘎嘎嘎的吊桥吊起来了，这往哪儿退啊？这边是城墙，那边是护城河，让人家把归途掐断了。夏侯霸有点急了，就是跳到这个河里边去搭人梯子，也得往回逃，不能在这儿干等着落个众矢之的，这不麻烦了吗？
他的令还没等传下去呢，夏侯霸是大叫一声，背后中箭，可怜这位夏侯霸将军被人家乱箭攒死在桃阳城下，只逃回来几个小校，报与了大将军姜维。姜维一听顿足痛哭啊，他非常惋惜，没想到在桃阳小城这儿折去我一员大将。说的这会儿，苍啷一下，姜维把宝剑亮出来，咔嚓被帅案砍去了一个角。这是干什么呀？我一定要给夏侯霸将军报仇啊，不枪挑邓艾，难消我胸中之恨。就在这时，有探马来报说司马望讨战，和姜维这个气，他还来了啊！这不就是识破我八卦阵那个家伙吗？就是他把夏侯霸射死的，我正要找他呢。进兵，姜维亲自出马来会司马望。司马望哪儿打得过姜维呀？没有几个回合就败下去了。姜维领兵追杀，想一举夺取桃城。哼，谁知道忽然身后炮响，邓艾来了。邓艾不是在符合那儿守着呢吗？听说姜维已经把司马望杀败了。好，邓艾把人马撒开了，从四下里向上包围呀。嚯，这场大战西蜀军很可怜呐，叫人家邓艾给杀得大败。姜维万万也没想到这邓艾能把人马埋伏在符河那儿，道那个地方他会从那儿杀出来了。哎呦，姜维败下来20多里路才收住残兵，然后扎下了大寨。姜维站在这会儿，俩手扶着帅案，愣磕磕沉默了半晌。姜维在想，这个邓艾他也太厉害了，怎么我每想一件事情他就能想到呢？这次我兵取桃阳，人家走到前边来了，哈哈，可恼啊，可恼啊！气得姜维直咬牙。他转念一想，我总在这会儿发狠也不行啊。有了，你邓艾不是轻易离开岐山大寨了吗？我倒你的老巢，兵取岐山。想到这会儿，他把张毅给叫来了。他告诉张毅，我在这会儿与邓艾对峙，你呀悄悄的领精兵3万去取岐山大寨，最好是一举成功，只要是一打起来只许进不许退，非把邓艾大寨拿下来不可。张毅一听遵令，可又一样，大将军，那邓艾不能杀回岐山去吗？哎，姜维摆摆手，你放心，我一定得把他牵扯住，你前脚一出兵，我是随后就讨战，我怎么能让邓艾分得开身呢？哦，张毅一听，那我就放心了。张毅领兵一走啊，姜维是重整人马，跟着就到曹魏大营前要战呢、把邓艾吓了一跳。邓艾这么一听，什么姜维讨战？哎，这姜维可以啊，怎么呢？他的大将夏侯霸也让我给射死了，我杀了他一个落花流水，兵败几十里，刚收住脚步，没等缓口气他就来讨战来了，他这是要干什么呀？邓艾仔细这么一琢磨呀，坏了，这姜维啊准是知道我亲自带领人马驻扎在这儿，岐山大寨空虚，他派人抄我老家去了。姜维的讨战是虚张声势，他打算要把我给牵扯到这儿，这怎么能行呢？邓艾赶忙啊把他儿子邓忠叫过来了，老父必须回兵岐山去解救大寨之围，你在这会儿给我镇守大营，可有一样，你必须辕门紧闭，见机行事，不要轻易出兵，别上姜维的当，你只要能把这两个地方，一个桃阳一个符合看住就行啊。我密令司马望助你一臂之力，你们两个人成犄角之势，
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了。邓忠一听父亲，您只管放心吧，您就带兵走您的，孩儿在此万无一失。邓艾笑了，他马上分兵去救岐山。姜维呢，姜维骂了一天的阵，也没人跟他迎战。姜维回到大帐，把众将找来商议，不好啊，今天我骂阵，邓艾不出战，其中必有诈呀，因为他打败了我一仗，败得那么惨，马上回来我就讨阵，引起了邓艾的怀疑，他肯定已经知道我派人去偷袭岐山大寨去了。现在邓艾没在营中啊。啊，大伙一听一愣，怎么？哦，邓艾没在敌营？不在，要在的话绝不能这样。哎呀，大将军，那可怎么办呢？不要紧，你们呢，打着我的帅旗继续在这儿围攻这两座城池，该骂阵还骂阵呢，我亲自领兵去接应张毅。众将一听，这可是个上计呀，将军您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姜维安排完了，亲自率领十万精兵杀奔岐山来了。张毅呢，张毅已经到了岐山了。张毅的人马突然在岐山大寨前出现，把师纂吓得呀，脑袋瓜子嘎嘣一声，魂差点飞出去，心说坏了，哎呀，邓艾将军呐，您这看家的人留得太少了，大概您千算万算也没算到姜维能偷袭岐山寨吧，这我可怎么办呢？我是弓啊，我是守啊，我弓能够弓得了，守能守得住吗？他还在这儿胡思乱想呢，人家张毅呀，已经派兵攻打大寨了。呵，这一通打哟，打的这师纂呢是步步后退。邓艾在岐山大寨这儿扎了九座连营寨，这师纂也对得起邓艾，给丢了七座半，还剩一座半了。师纂也够可以的，只要是有个站脚的地方，只要还有三寸气在，他已经下定决心了，有块砖头大的地方我也得给邓艾将军守住。正在危急之际，忽然探视马来报，邓艾将军由打符合小城杀回来了。师纂这么一听啊，他扬起脸来叫苍天，苍天睁眼呐、啊！我家邓艾将军真是一员神将，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将军已经杀回岐山，乌合俱在，他赶快吩咐，咱把那几座大寨想办法再夺回来。嚯，师纂来了威风了。张毅本来啊想一鼓作气就把九座大寨全都取下来了。没想到邓艾杀回来，张毅心里就有点发虚呀、啊。两气这一加攻，一场混战，张毅支持不住了，领人马往下败，往哪儿败啊？他就败到这岐山的北边去了。人家邓艾呀、啊，把大寨又全都夺回去了。师纂来请罪，邓艾一听，嗨，何罪之有啊？别说是你呀、啊，我要不是好好动脑子想啊，万万也想不到姜维能派来一支人马取我的岐山大寨，这个姜维是十分了得呀。不管怎么说呀，忧中得喜呀，大寨没失，不但不问罪师纂，还重赏了他。邓艾呀、啊，重整大寨。那么那位张毅呢？张毅着了急了，他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啊，自己领着些个残兵败将败到北边去了，临时扎下了个寨子。张毅想，这我可怎么办呢？人家邓艾要是把大寨扎好之后来打我呢，那不把我给堵在死葫芦头了吗？我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左右没有回旋之地，我怎么把人马带这儿来了？哎呀，混战之中慌不择路啊，埋怨自己那又有什么用啊？张毅心想，这邓艾是真够机灵的。

怎么能够从福城那把人马带回来了呢？难道说他就断定我家大将军姜维派我来取他的岐山大寨吗？这人可真不好惹呀。邓艾别看年纪不大，他这一脑袋螺丝转得真够快的。嗨，张毅一想，我瞎想什么呀？我管他邓艾螺丝不螺丝，我得怎么离开这儿啊？他正着急呢，有人来报说是咱们的人马来了。啊，张毅开始一愣，咱们的人马从哪儿来了？哎呀，将军呐，是大将军来了，我看见旗号了，特地来报与将军。是吗？张毅乐得腾的一下跳起来，他吩咐赶快抬刀备马。当时他提刀上了马了，张毅刚上马，就听远处里是炮鼓震天，灯笼火把无数啊。他催马到了近前，这么一看，看见这大道旗了，正是我家大将军姜维姜伯约。哎呀，姜维将军，你跟邓艾真称得起是棋逢对手。邓艾怎么想的，你怎么想的？邓艾回来救他的大寨，你来接应我来了，这是半斤对八两啊。他立刻与姜维合兵一处，围起岐山曹魏的大寨，是拼命攻打呀，把邓艾闹得好紧张啊。姜维人马十多万呢，自己一些人马都在桃城那儿呢，救兵又来不了，这可怎么办呢？一眨眼的功夫，姜维是连夺三座大寨。姜维很激动啊，他激动什么呀？哎呀，这几次伐中原多不容易呀，好不容易今天才抓住这么个战机，把邓艾给困在这儿了。这次我看邓艾是插翅难逃啊，西蜀小校。

0: 过他呀，应该议和呀。哎，议和得我需要拿多少土地呀？万岁，要我看多少土地也不要紧，咱们先呢送给他，等我们各路人马赶到京都，再把城池夺回来，不就行了吗？哦，那么你说应该竟准备什么呢？张邦昌想了想，这么办吧，准备白银10000两，黄金5000两，牛羊各1000头，彩缎1000匹，金银珠宝珍珠玛瑙是不可少的，20名男童，20名美女，还有格让、黄河以北的3镇，中山、河间、太原，这就可以了。哎呀，不行，送点东西可以，这3镇嘛，是我京都平章不能给呀。万岁，如果不给的话，打到京城可连命都没了，哪多哪少你该明白吧。张邦昌心的话，大宋江山完了，我这丞相待不成了，我拿这东西找不住，换个官做。皇上无奈点头应允，但不知哪位爱卿去见乌珠。张邦昌说，老臣愿往。小皇上亲总认为张邦昌是最大的忠臣。哎呀，老亲家你辛苦了。哎，为万岁分忧是做臣子当尽之责。好，寡人静听佳音。好，臣告退。张邦昌下了八宝金殿，赶紧准备东西吧，大车小辆套好了，打开了国库，取出金银珠宝彩缎。不够怎么办？不要紧，各府借一点，过几天到民间去搜刮，美女有的是，歌童也有，美女歌童坐轿，大车小辆拉好了，张邦昌骑马直奔城外。他边走啊边琢磨，听说金乌珠这个人杀人如麻，哎呀，我讨这个差事不怎么地呀，如果他一瞪眼睛把我宰了怎么办？不能，按理说官不打送礼的，我给他送东西能杀我吗？这也没准儿，这北边人和咱们南边人就是不一样。这个老贼心里七上八下的，等他距离金营相隔几里地，放慢了脚步，告诉慢点啊，等等。大车小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排成长龙一样，到了金营上就听了喊啊，前边什么人？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吁，张邦昌下了马，旁边有人牵过坐骑。哎呀，众位差官，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就说有宋朝丞相张邦昌求见四郎主。哎，我来犒赏三军来了。
1: 张邦昌犒赏三军啊，我明白，给我们送好吃的来了。等着，不许往前进，再往前进宰了你。
0: 转身往里走，直奔大帐。金乌珠升坐金顶牛皮大帐，旁边坐着军事哈密士，这边左丞相哈里刚，右丞相哈里强，战将两将站立，研究什么呢？他们琢磨宋天子能怎么办。军卒单腿点地，报，
1: 张邦昌来犒赏三军来了。
0: 把金乌珠吓一跳，犒赏三军，应该是我们黄龙府的人呢。张邦昌，哎呀，这个名字我知道啊。再探再报，
1: 是。
0: 小杜下去了。乌珠说，军师，你在我的耳边老提张邦昌，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哈密赤说，张邦昌啊有残血，不过这个小子顶不是人，是宋朝的大奸贼呀。那么他犒赏我什么呢？嗨，那你还不明白吗？他拿皇上的钱来给你买好来了，这叫卖国求荣啊。我就恨这样人，这样人呢没骨气，反

0: 夫无常，把他给我宰了。
1: 别呢，您要把他宰了，谁给咱帮忙啊？咱要净碰上陆登、陆子敬这样人呢，咱就甭想夺下宋氏江山了。咱就需要张邦昌这样人。你别看他在宋朝是奸臣，到我们这就忠臣了。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你应该这么办，然后再那么办。你要这么办。
0: 嗯，好，不过我得瞧瞧，看这个家伙到底有多大本事。打呀！传本帅将令，准备刀枪林，叫那张邦昌保命而进。扎！准备刀枪林，叫张邦昌报名而进呐、这一嗓子同大仗一直传出多远呢、起了咔嚓血呼全准备好了。什么叫准备刀枪林呢？200名军卒分为两趟，面对面的站着，拿刀者刀尖相对，刀刃冲下，就这么高。拿枪者枪尖对枪尖，啪啪啪，从帐篷往前排，来的人得从这刀枪底下钻过去，就这么高。你要走得哈腰，那你是胆小鬼，用不着。你只管昂首挺胸往刀尖上闯，你放心，不会碰你的。只要碰上，把刀枪啊就拿过来了，这是吓唬人不会伤人的。有主将不叫杀人能杀吗？张邦昌不懂啊，他害怕呀，嗷的一嗓子说不清什么玩意儿，告诉后边人都等着，我看看啊，我瞧一瞧，这位都督刚才喊什么？看见没有，这是刀枪林，叫你报名而入，喊一嗓子你叫什么名字再进去。好，张邦昌一看，叫我从这里钻过去啊，我往里边一走，他咔的一刀，我脑袋不掉了吗？哎呦，这能行吗？旁边两个嘟嘟看着，快走报名。好，报，张邦昌告进。快点，报，张邦昌告进。喊了半天他没敢往前迈一步，嘟嘟生气了，这样的人还能当使者呀？照定腿肚子这，汤就一脚，你给我滚进去吧！扑通，就把张邦昌给踹趴下了。他是文人呐，你说趴下又爬不起来了，连滚带爬的往里去。举着刀枪人一看，他从底下爬也碰不着，你怎么的？都看着直乐。眼看张邦昌进去了，举刀枪的小翻。哗，散开。张邦昌站在牛皮帐的外边，擦了擦脸上的汗，汗水啊把内衣都浸透了。哎呀，看来当使者也不容易啊，我还带了这么多东西呢，我要是一个人来非把我剁了不可。他闪目往里边看看，虎案后边坐着弯燕无珠，旁边戳着金雀开山斧，这边坐着一个人，头戴如意冠，黄白镜子，黑胡须，长得不错，像中原人。哦，知道了，谁呀？哈密赤。因为哈密赤鼻子被路灯拿下去弄个假的，往这一挂不舒服。这边还有几个文官，两旁是武将。张邦昌一想，我呀也别让金乌珠瞧不起。对，反正不就一死吗？撩袍端带来到一边，参见狼主千岁千千岁，张邦昌有礼了。乌珠一看眼前的人啊，长得还真不错，胖胖乎乎的，发福了，白白净净的，白面花白胡须，头戴金翅象雕，身穿蟒袍，可就是刚才施这一礼，一躬到地就差趴下了。哼，来者可是张邦昌。

0: 赵氏下官。张伯昌，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1: 千岁，只因贵国人马陈兵变粮，昨日我朝派兵出战，得罪千岁，万岁非常后悔，特意命我前来赔礼道歉，现有礼单在此。
0: 金兀术一把就夺过来了，看了看，唰，给扔下了。张邦昌，
1: 我数十万大兵到你汴梁，我就为几两银子，为几个美女啊，你也太瞧不起我金兀术了。哎，我为的是江山社稷，你来了正好，别走了，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咔嚓了，有人过来，走，可以走，咔嚓了就杀了。
0: 张邦昌亡魂皆冒，
1: 哎呀，郎主啊，饶命，我有下情回禀。
0: 哈密赤赶紧说，郎中，将我的把话说完，您息怒，
1: 带回来说吧。
0: 下官虽然无才无德，要是能饶了我一条性命，我可以叫你不动一兵一卒，夺下东京汴梁。哼，你这话糊弄三岁小孩子去，糊弄我呀，
1: 我能信吗？你在朝中是丞相，皇上把你视为老师，言听计从，京城跺一脚，周围都烂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能帮我吗？哎，识时务者乃为俊杰。下官夜观天象，我发现宋时当灭，金国当兴，故此有意投靠明主。有那么句话，俊鸟登高枝啊。
0: 金兀术心想，这个奸贼呀，你能是真的吗？
1: 哎呀，千岁，我如果言不由心，不得好死。
0: 好，张邦昌，真要这样，跪倒听风。
1: 寡人封你啊。郎主千岁千千岁，
0: 撩仪跪下了。张邦昌，如果能帮助我得下宋氏江山社稷，我封你为大楚皇帝。
1: 张邦昌不相信自己耳朵。千岁，您，我封你为大楚皇帝啊？
0: 怎么没明白？告诉你，灭了大宋，我就保你当皇上啊，
1: 你就在京城了，怎么样？
0: 哎呀，张邦昌心的话，金兀术啊可了不得。我以为啊，我当个丞相或者当个王爷了不起了，哦，叫我当皇上，哎呀，这往八宝金殿上一坐可挺好啊。
1: 谢郎主千岁千千岁。
0: 此座，张爱卿，你有什么主意能叫我得下汴梁啊？
1: 千岁，这好办，您呐，这么说，先绝了赵家的后代，把这太子扣到你这儿，送到北国，慢慢的消耗他的国库躺银，很快江山就你的了。
0: 那好，既然如此，我派我左丞相哈里刚、右丞相哈里强随你入都，跟皇上去讨价还价。
1: 好，送来的礼品全都扣下，来人一个也不让走，就放了张邦昌带着哈里刚、哈里强20名金兵直奔汴梁。来到汴梁城外，把哈里刚、哈里强送到金厅驿馆，在那等候。张邦昌来到八宝金殿，臣交旨。
0: 老卿家，金兀术是否退兵啊？
1: 他可以退兵，不过嘛，还有些事情需要和万岁当面商议。现派来2名使者在金庭驿馆等候。

皇万岁召见。好，叫使者上殿。时辰不大，哈利刚、哈利强来到八宝金殿。你别看这两个人是金国的丞相啊，第一次到京都没见过八宝金殿呢、啊。两人往里一走，这眼睛不够使了。哎呀，这太好了！呵，这八宝金殿修的金碧辉煌啊，红墙绿瓦，奇脊飞檐斗拱啊。往里一走，金砖铺地，上边的斗灯却是珍珠穿成。金砖铺地可不是金砖铺的啊，都是桐油泡的砖，就叫金砖。文东武西两相站立，文官纱帽是突突乱颤，武官簪缨乱抖。两旁边武士拿着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帆鹦照鹦，左右两个仙鹤蜡台，插着小孩胳膊粗的蜡烛，突突突冒着火苗子。金顶内香烟缭绕，香味不比。对面是龙书案，放着玉溪。龙书案后边九龙墩坐着皇上，身后有宫女打着日扇、月扇、龙凤扇，两旁太监手拿着迎甩子。再看那皇上，头戴冲天冠，二龙戏珠，身穿赭黄袍。哈里刚、哈里强一看，哎，怪不得我们老郎主吴乞买一心要得中原花花世界。

0: 哎，哈里刚、哈里强，参见松主。皇上看了看，二位使者免礼平身。谢松主，你们两个在金国担任何职务？
1: 我乃左丞相，
0: 我是右丞相。好，吴主叫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
1: 我说宋主啊，我们这次兴兵到汴梁不为别的，就为你的疆土。
0: 这么办吧，你们宋朝为小，我们为大，你们宋朝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这是第一。第二，黄河为界，黄河以北都是我们的，南边归你们，我们不要了。
1: 还有，你们得交一个太子到我们做人质，免得你们反复，
0: 要是能答应我们就撤兵，如果不答应的话，郎主说立刻攻城。
1: 皇上心的话别都好办呢、啊、交个太子，太子那不是我的孩子，那是我爹的，
0: 我这江山社稷是替我爹执掌的，把我兄弟送去啊，我爹能干吗？我那些兄弟妹妹全是龙生凤养，在宫中享受惯了，要到北国去胡地寒天，还不折腾死啊。
1: 此事孤王做了主，待我跟太上皇商议商议再给你们回话。
0: 反正这么说吧，要是不答应我们就打你这汴梁。说着腾腾腾走了。这两人又粗鲁又傲慢，文武群臣气坏，恨不能把这两家伙金瓜低顶。
1: 吏部侍郎李若水说，万岁，这三件事一件也不能应。
0: 想当初金人是契丹的附属国，是我们出兵帮助他打败契丹，他就今天忘恩负义。黄河以北归他们不行，老主爷打天下何等不易啊，怎么能在我们这儿把版图丢一半呢？
1: 言之有理，但等各路人马到京城和金兀术决一死战。
0: 张邦昌一看，哟，这么点事都不应，我什么时候能当上大楚皇帝啊？
1: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待我略施小计。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我曾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马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他想倒卖汴梁。他一看宋天子不答应金兀术的条件，万分着急，赶紧来到龙叔案前说：哎呀万岁，以微臣之见，还是应下为好。虽然宋个太子做人质，割让国土，将来各路节度使来到京城，我们打败兀术，救下太子，夺回城池，

0: 我们的江山还是很稳固的。不然的话，金乌珠打开汴梁，到那时玉石俱焚，你我性命难保，哪多哪少，望万岁思之。哎，别的不说，说送个太子做人质，太子是我的玉帝，太上皇的儿子我做不了主。哎，可以跟太上皇商量商量吗？好吧。钦宗一抖手，文武散朝，他坐居辇往后宫走。张邦昌不放心，赶紧追过来了。万岁，太上皇如果心疼太子你就说，倘若是不送去太子，金兀术打进来要把太上皇抓住，求生不得，欲死不能，那可遭了活罪了。哎，我知道了。钦宗来到安乐宫，见他父亲八弟徽宗，先行君臣大礼，然后再行家礼，父子落座。钦宗就把金兀术要求的三件事说了一遍。八弟徽宗老泪纵横，皇儿啊，我看这是奸臣要倒卖江山。哎，不不不，父王，不是那么回事情，却是金兀术攻城攻得紧，孩儿看见了。哎，你可知，想当初太祖爷一条金棍打下江山，谈何容易？我们把黄河以北都让给金兀术，就等于把半壁江山都给他了，这是万万使不得。他有来言，你有去语，这件事不能应，最多割让河北三镇。
1: 好吧。还有，金国为大，我们为小，这件事，
0: 哎，谁让我们打不过他们了？这个可以。那第三件，皇儿啊，他要一名太子做人质，实际是想断去我们宋氏的香烟后代呀。
1: 皇父要是不应，金兀术不能答应啊。
0: 徽宗一看他儿子眼泪围着眼圈直转，都是孩子，没办法。
1: 好吧，
0: 你把你玉帝叫来，问问赵王他乐意去不乐意去。是太监出去传旨，时辰不大，赵王进来了。赵王是八弟徽宗的小儿子，今年15岁，叫赵完。这个完呢，就是完了的完。你说他起这个名字，他好得了吗？
1: 赵王来到里边，躬身施礼，
0: 参见皇父，参见皇兄。
1: 儿啊，是这么回事情。现在你皇兄为难呐，金兀术要一名太子做人质，想就你去，你可敢去吗？
0: 别看赵完才15岁，很通达人情，一看父亲脸带泪痕，他的哥哥愁眉不展。皇父，先祖打下江山不易，为保住社稷，为保住城里的生灵，孩儿愿意到金邦去，从此也是为国而亡，我可以去。皇兄，你别为难了，什么时候出发，我可以跟你走。
1: 哎呦，钦宗深受感动，玉帝呀，你在皇宫娇生惯养，到北国胡地寒天，我怕你吃不了苦啊。
0: 皇兄，谁让我们被战败了，
1: 不要紧，我可以去。
0: 事情定下了，然后秦宗去找张邦昌，叫张邦昌跟哈里刚哈里强商量，黄河为界我们不同意，可以割让三镇，可以送太子到金邦去。其实啊，他们说黄河为界，这也是故意的，把条件要得高点，跟做买卖一样，明知五块钱要他150块，你少给点也将就了。金兀术同意了。第二天，徽宗亲自临朝，在金殿上给他搭了个座位。徽宗说，众位亲家啊，想不到寡人软弱无能，烟尘四起，金兵进犯，今天派赵王到金营去做人质，不知哪位亲家

保驾前往。旁边过来一人，臣愿保千岁入金营。徽宗一看，说话的是御史中丞秦桧，字惠之。哦，爱卿你辛苦了，但愿得把赵王保护到北国，早日还朝，是谨遵太上皇之命。就这么，张邦昌催促，快走吧。赵王秦桧张邦昌来到了外边，有人给赵王带过逍遥马。千岁上马吧。赵完才15岁呀，一看真要走了，哎呦，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噼里啪啦的往下淌啊，眼望宫中默默的念叨，皇娘啊，孩儿要走了，恐怕你我母子再不能见面了，想要见面除非五打三更，孩儿不能在你膝前尽孝，我这给您磕头了。磕三个响头，有人一招他任凳上马，秦桧在旁边陪着，张邦昌领路直奔金营。来到金营前带住思江，张邦昌说，千岁略等片刻，我到里边给乌珠送个信去。张邦昌到里边给乌珠报信是假，是把朝里的底细告诉乌珠是真。一会儿金乌珠派了一个人来接赵王，这个人呢叫普鲁温。赵王在马上坐着，心里正忐忑不安，15岁正念书呢，也没见过阵势啊，就在这儿就看迎面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呢身高1丈2，膀扇像门扇一样，这张脸长得青面红发，锯齿獠牙，压着毫毛，拧着劲儿朝上长，就是耳朵眼的毛啊能长出这么老长。手拿鬼头刀来到外边，指胡马大嗓，赵王哪里，赵王在哪里。赵王一看，我的妈呀，吓得浑身乱抖，体似筛糠。你想啊，他在宫中看的不是太监就是宫娥，说话没有大声音呢，突然见了这么个人，像凶神恶煞一样，吓得都不会动了。秦桧给他胆子大，哦，我的千岁在这儿，下马，狼主叫你，快呀！赵王不会动了，普鲁温是急脾气，擦狼，把刀还入鞘内，一伸手，砰，抓住赵王的衣服领子，像丢小鸡儿一样往嘎吱窝一夹，咔咔咔咔咔。往里就走，秦桧在后边紧紧地跟着。哎呀，不要惊吓，千岁，你慢着点儿。普鲁温不管那套，来得了大帐，他把赵王扑通一扔，狼主，赵王到了，哐，个抖，赵王没气儿了。是啊，那赵王刚才吓得亡魂皆冒，再叫他这么一夹，甭扔也死了。金乌珠这么一看，这个人趴地也不动了。胆大的普鲁温，谁让你把赵王给夹死了？不能啊，我没使劲儿啊，我看看，真没气儿了。畜生，这是宋朝的太子，你怎么把他夹死了？来呀，把普鲁温绑上给我杀。有人过来把普鲁温给捆上，往外就推。金乌珠明白呀，你别看我兵困京城，人家宋太子到这当人质，哦，你给整死了，宋朝皇上知道能完吗？秦桧一看眼珠都红了，哎呀，金乌珠，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我家千岁是做人质来的，为什么给置于死地？你是何人？我乃大宋朝驾亲称臣，官拜御史中丞，姓秦名桧，自惠之。你将我家千岁致死，让我落个不忠之名，我怎么向万岁交旨啊？你就甭回去了，算了，也留在我这儿吧。张邦昌啊，秦桧有没有家眷都给他接了，不敢让秦桧走，为什么呢？怕假死赵王的事儿叫宋天子知道。张邦昌说，既然赵完已经死了，我家太上皇和万岁都不知道，我看呢，这个事情就压下吧，他该着命短。

0: 那么普鲁温
1: 就不要杀，
0: 乌珠也不想杀，早就把人放了。张爱卿，赵官已死，下步该怎么办呢？郎主，太上皇还有九儿子康王赵构呢，带我回去告诉太上皇，将赵构送来做人质。哦，吴竹心的话，张邦昌真狠呐！你等着，我得下宋氏江山，非把你杀了不可。好，爱卿，你辛苦一趟。再说张邦昌离开了金营，直奔皇城。到了皇城里，赶奔安乐宫，一边走他一边琢磨，我怎么和皇上说呢？哎，有了！他来到了安乐宫，见着徽宗，放声痛哭：“哎呀！”太上皇，臣罪该万死。把徽宗吓一跳，啊，张爱卿出什么事情了？别提了，赵王千岁倒在金国营寒，一看金国将官凝眉瞪目，吓得他从马上摔下去，气绝身亡，他摔死了。徽宗一下子背过气去了，老儿子死了，可把宫女太监吓坏了，把徽宗招起来摸擦前心，捶打后背，掐仁宗。一会儿徽宗怀信过来了：“儿啊，你死得太屈了，你才15岁呀。”哭罢多时，止住眼泪，一看张邦昌还在那哭呢，他真难过呀。嗨，他能难过吗？也不是他的儿子，他是干打雷不下雨，干嚎没眼泪，又怕太上皇看出来，弄点唾沫往这一展。最后还是徽宗劝他：“哎，老爱卿，免礼丁身，赵王自己摔到马下死的，与你何关？朕不怪就是。”谢太上皇。张邦昌一想，这件事儿完了，该要赵构了。太上皇，臣还有几句话不敢出口。说吧。吴主说赵王已故，无人做人质怎么能行啊？还应该送个太子才退兵呢。哎呀，我宫中只有九殿下康王赵构，如果把赵构再送去，我赵家就没有接续香烟后代的了。哎，太上皇，先把九殿下送去，等各路节度使打到京城，打败金兵，再把九殿下救回来，你们还会居家团聚的。如若不然，乌珠可又要攻城了。哎，好吧，传九殿下，时辰不大，康王赵构来了。要说赵佶的几个儿子，属赵构聪明，不但习文，还练武。当然了，他这个练武啊，跟一般人没法比，也就是看看兵书战策，骑马射箭。徽宗跟他一说，你兄弟死了，你哥哥为难，叫你到金营做人质，你去不去？康王说我去。现在国家都没了，那么我一个人到金营算什么呢？我到金营保住江山社稷，我为有忠，替您老人家分忧解愁，我为孝。走吧。太上皇含着眼泪再登大宝，问文武群臣哪个保九殿下到金营去。在旁边惊动一人，谁？忠臣吏部侍郎李若水。李若水想，张邦昌往来金营和京都，我看他跟金乌珠打得火热，恐怕没安好心。赵王秦桧保着到那儿就死了，秦桧不回来了，恐怕其中定有阴谋，我这回亲自去看看到底他们要干什么。太上皇万岁，臣愿意保护九殿下到金营做人质。 到金营去可不容易呀、啊，沦为阶下囚啊！哎，忠臣不怕死，怕死不为忠，愿意保护千岁，哪怕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吧，去吧。就这么，李若水带着康王赵构来到延安殿下，两人上马，张邦昌陪着，直奔乌珠营盘。来到金乌珠的大营外，带住思江。张邦昌说：“九殿下，你等会儿啊，我到里边送信去。”张邦昌到在里边见过乌珠，行礼已毕。四郎主，九殿下来了。不过啊，这魂嘛，可千万别给整死了，再整死，可就没人了，就这么一个了。嗯，我知道，这回金乌珠不敢派别人去了，怕再给吓死。哎，我来亲自迎接。就这么，金乌珠来到营门前，抬头这么一看，哎呀，只见马上坐着个小王子，太漂亮了，二十上下岁，头戴束发紫金冠呢。营门安颗这么大的红绒球，突突乱颤，身穿着大红战袍，肋下悬剑，红缎的中衣，足蹬粉底官靴，往脸上看，面似团粉，两道细眉，一对润目，鼻直口方，齿白唇红，两耳有轮，往马上一坐，不卑不亢。哎呀，好啊，想不到那昏君赵佶还有这么个孩子。哎，嫌我金乌珠也是顶天立地大英雄，就没儿子，要了两个儿子，长得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你看这孩子太好了。金乌珠差点把狗都换来了，你说他要给我当儿子得多好啊。金乌珠啊，这几天犯病了，刚收完陆文龙当儿子，又要收宋朝小太子做儿子，他心里琢磨，脸上带着笑纹走过来了。金乌珠喜欢赵构，赵构可恨死金乌珠了，都是你无故兴师犯境，闹得百姓受倒悬之苦，我的玉帝也死在营中，我要给他报仇。在一旁惊动了吏部侍郎李若水，心想，千岁呀，千万你脸上可别带出来，金乌珠一旦翻脸，你的性命休矣。我干什么来了？我保护千岁来了。赶紧提醒千岁息怒，记住了，先稳住乌珠，不要奴颜卑膝，不要食国体，见机行事。小王知道了。乌珠来到切近，康王赵构甩凳下马。金乌珠说：“啊，来的可是九殿下小太子吗？”赵构一抱拳：“哦，正是小王，小王参见郎主。”哎呀，九殿下，你能到营中，我太高兴了，请。突然身后有脚步声，乌珠回头一看，你是什么人？李若水说，我乃大宋朝驾前称臣，官拜吏部侍郎，叫李若水，奉圣命保护九殿下。乌珠一看这俩人的眼睛像两把利剑一样，哎呀，他和张邦昌不相同，这个人不能留在康王身旁，一定把他分开。请来到大帐，金乌珠上座，给赵构搭个旁座，李若水站在身后。哎呀，小殿下，你离开皇宫到我们北国去，北国天寒地冻，你受得了吗？不想念你的皇父皇娘吗？哎呀，郎主，南韩大丈夫志在四方，什么叫南朝，什么叫北国，您是北国人，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我在您的身旁还能领教一二。好，这话说得好。哎呀，你说他又能

0: 能给我当儿子多好啊。小殿下，我一言出口，不知当讲不当讲。哎呀，郎主太客气了。我一看见你呀，说不清怎么这么喜欢，我想将你收为玉儿干殿下，若是能给我当了小太子，等打开东京汴梁，我把京都就交给你了，你来继承皇位。什么？康王一听说什么？叫我认你当爹呀？我是你祖宗，江山本来就是老赵家的，用你让给我吗？我能认贼作父吗？想这儿可眉梢一挑，李若水可急坏了。就这么一点声音，康王赵构太聪明，这火立刻换成笑容。哎呀呀，王父在上，儿臣有礼。儿啊，快起来起来起来，这一个叫王父啊，哎呦，金乌珠就觉得365个骨头节都酥了，眉毛眼睛都乐开花了。皇儿啊，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一会儿给你准备黄罗宝帐，按中原里边的东西都给你摆设好，吃不惯北国东西吗？我给你抓来两个南朝的厨子，单给你做御膳。多谢父王想得周到。李若水在旁边一想，哎呀，千岁啊，你不该认贼作父。又想，小殿下做得对，如果不应下，就得失衡当场。宋朝的江山，千岁的性命都掌握在乌珠手里，这叫权宜之计。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李若水在旁边一想，哎呀，千岁呀，你不该认贼作父。又想，小殿下做的对，如果不应下，就得尸横当场。宋朝的江山，千岁的性命都掌握在乌珠

屋里，这叫权宜之计。金兀术说：“来人呐，送我的皇儿到下边休息去吧。”把赵构送走了。张邦昌在旁边站着，心里不高兴。新的话，金兀术啊，前不久你封我为大楚皇帝，你把东京汴梁许给我了。哎，这么一会儿你又许给赵构了，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老贼在这发愣。兀术说：“张爱卿，你把赵构送给我有什么用？他是个孩子。宋朝俩皇上还在京城里呢，这两皇上不死，宋朝不算灭。哎，您甭着急，明天我就把两个皇上都交给你，你有何妙策？这般，您呢，明天带人马埋伏在东京汴梁的南门外，我呢就说呀，必须把五代皇上的灵牌交出来，到北国做逼押，以表诚意。这两个皇上必然捧着灵牌出来，然后你一下子把他们抓住，宋朝不都灭亡了吗？”嗯，你别看乌珠点着头，心里合计：张邦昌啊，他太狠毒了。好吧，再说张邦昌离开了金营，回到了京城。到了京城，见九弟钦宗、八弟徽宗。徽宗说：“爱卿，但不说金兀术何日退兵？”哎，九千岁呀、啊，到那儿了，都挺好，您甭惦着，不缺吃，不缺喝的，还不错。这一退兵嘛，还有一件事，就说他不放心，怕您说了不算数，想要五代的灵牌，先皇的灵位。如果把先皇五代灵牌交出来做抵押，他立即退兵。啊，张爱卿啊，这怎么能行呢？我父子软弱无能，割让半壁江山，把孩子都给人送去了，还有连累列祖列宗，酒后我死到九泉之下，怎么见太祖爷呀？哎，您哪应该想通，不就是灵牌吗？你叫他们呢供几天，单等各路解毒使来了之后，打败乌珠，把灵牌请回来，再入祖庙，不也不算什么吗？哎呀，不行！张邦昌、李邦彦等人再三相劝呢。是啊，徽宗也想了，我老儿子死了，九儿子送去做人质，就剩祖宗牌位了啊，认。第二天，徽宗、钦宗领着文武群臣到祖庙来拜灵位，到里边是大哭不止啊。都是我着急无能，连累了列祖列宗。哎呀，我乃千古罪人。哎呀，起来起来吧，算了算了算了。张邦昌紧着劝，然后把灵牌取下来了。灵牌有这么宽，这么高，上边有木头雕刻的花，底下是个座位。徽宗捧着，哎，张爱卿，你送到金营去吧。哎，不不，这可不行。老祖宗要出城，您得亲自送啊。再者说了，乌珠说了，还有话问你呢。还用我亲自去？不带您去，万岁得去，太上皇啊，就这一回了。乌珠说：“灵位一送，马上退兵。”好吧，朝中的忠良就不让，哪有天子亲临疆场的？不行，架不住张邦昌这帮人势力大。说好吧，那么咱们就请万岁出城，派两万御林兵来到城外，列开队伍，前面弓箭手、藤牌手、长枪手、短刀手都准备好了，文武群臣在后边跟着。天到三竿以后，金兀术已经把人马埋伏在东京汴梁的城外，大王詹憨、二王喇憨、三王达憨、五王则立、金孤独、银孤独、铜孤独、铁孤独，要十几员大将埋伏在周围。
这个八弟徽宗、九弟秦宗、皇上也没合计怎么的，朝中大臣叫金兀术也吓糊涂了，谁也不知道

当当唱，心怀叵测。简多接说，就听城内道咕噜噜噜道道咚咚咚咚道，24声炮响，城门开放，吊桥一落，军兵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冲出城外，干嘛呀？保护皇上。这波皇上也不能骑马，也不能做军辇，怎么捧着老祖宗呢？得走啊！徽宗在前，后边是钦宗，再看后边文武群臣，一个个低着头，哭丧着脸，排成一大排呀，就像发丧出殡一样。张邦昌在旁边陪着，出了城门，过了吊桥，来到了两军阵前。金兀术就在对面站着，他一看皇上已经出来了，想到往回跑不容易，这皇上都是文人啊，他能跑得了吗？一声炮响，伏兵四起，守在护城河对岸的番兵番将哇往城里拥，把两个皇上给截住了。金兀术吩咐快把两个昏君抓住。再看番兵番将过去来抓钦宗徽宗，两个皇上吓傻了，文官呢抖衣而战，武将抽出防身宝剑奋力反抗，两旁林军有的用箭射，有的用刀砍，双方展开一场混战。怎奈金兀术多少人呢，一直杀到城里呀。这边钦宗徽宗被擒，疆场来的文武群臣死的死，亡的亡，大部分被抓住，然后杀进皇宫。虽然宋兵宋将拼命抵抗，怎奈寡不敌众，都以失败告终。再看宋兵宋将走死逃亡，皇上落在了金兀术手里。大王章邯、二王朗罕赶到皇宫，把皇后、皇妃、宫娥、才女以及各府的大臣抓走1000多人，金银细软之物、值钱的国宝全都划了走了。再看京城啊，烟尘四起，火光冲天，鸡飞狗咬，大人哭，孩子叫，掺杂着金军的嬉笑声音，那真是天翻地覆啊。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靖康之难，也叫靖康耻。这年是公元1127年，北宋就此告终。再说金兀术正在城门口，这指挥军兵在里边洗劫呢，突然探马来了，他们拦旗翻身下马，报启禀郎主，得知大事不好，有老帅宗泽、李刚等人带领救兵已经杀奔京城，距离此地还有50里，赶快回兵。再看再报，快鸣金收兵，鸣金收兵，这是军中的纪律，文武则进，文金则退。现在在这儿敲锣呀，谁也听不见了，派出上百人呢，骑马在京城绕圈敲锣呀，啪啪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金兵金将听着赶紧哗背着大包小刘压着人往外撤，撤到城外。大王詹汗、二王喇汗忙问玉帝为什么收兵，宗泽带人马来了，倘若他带人马一到，前后夹攻，我们要吃亏的，快走，免得他们把两个皇上再劫回去。就这么全撤回去。钦宗徽宗被押到金军营盘，金兀术说军师，你带5000人把这两个皇上打入木龙囚车，还有抓了这个男男女女的，连那金银珠宝给我保护着，送回皇城，回北国去，我在这堵截一阵。好，我告诉你，记住了啊，你要是把这两个皇上给我弄死了，要叫人救走，我要你脑袋，我要你老婆孩子的命，你放心吧，没错，走吧。一刻也没停留啊，把徽钦二帝打入木龙囚车，点齐5000人离开了京城，过黄河奔河间府。金兀术怎么办，赶紧撤兵，他怕宗泽人马，又怕宗泽追杀，就在黄河岸边列阵等候各路节度使。京城他不管了，怎么办了呢？告诉张邦昌，我不给你了吗，你该当皇上了，登基坐殿吧。张邦昌一琢磨，挺好，我也能登坐大宝，当上了楚王皇帝。不过张邦昌这个皇帝可是短命鬼，只坐了33天就脱袍让位了。为什么呢？
他也不想脱袍让位，就是没人保护他。开始他上朝还不错，还有几个文武官员到这参王拜驾，一天比一天少，黄鼠狼子脱鸡，一天比一天稀，文武啊全走净了，大家都害怕呀。虽然京城你得下了，周围都是宋朝的兵将，一旦引兵杀来，你当皇上我们当替死鬼啊。得了，你呀当皇上，我们呢还是投宋兵去吧。后来张邦昌怎么办了呢？别着急，后文自有交代，回头再说。挥秦二弟被打入木龙囚车，又押到北国，此事被康王赵构知道了，当时心如刀绞，又好像把抓柔肠一样，面上还不敢带出来，急忙找金兀术。父王，儿臣有一事相求。哎，咱爷俩谁和谁，有事情只管说。我想宋朝两个皇上被送到北国，路途遥远，需要有人照料，我想叫李若水陪同前往，不知父王能否应允。兀术一想，我正要把李若水和康王分开呢，太好了，去吧去吧。李若水骑马随后追上，大队人马还没有过黄河，李若水追上之后不能骑马了，马匹叫人没收了，怎么办？陪着木龙囚车走。再看两个皇上蓬头垢面坐在囚车里，叽噔嘎噔叽噔嘎噔，两个人是泪水洗面呐。这两个皇上过去在宫中水来洗手饭来张口，那么多人伺候着，今天坐在囚车里叽噔嘎噔的，都要逛了嗓架子了。饿了，小帆给点牛羊肉吃，爱吃不吃，脸儿咽不下去。多亏李若水到老百姓家要碗粥给他们俩喂下去，就算尽忠了。着急呀，心想但愿的路途遥远，有人匹木龙搭囚车救下皇上。哎呀，苍天保佑。怎奈哈密赤这个家伙太精明，他对回国的路线呢非常清楚，他知道哪个山有占山为王的，哪个地方是宋军的营房，哪个地方是我们金国刚刚接收的城池，绕道走。谁也没碰见，后边呢时时的传来女人哭声，在大车上坐着王妃皇后和抓来的宫娥才女啊。哈密赤想，这回我要回到北国，哎，功高如日月，这天正往前走，离河间府不太远了。哈密赤啊，在乎河间府是我们的管辖地，不要紧。哪知道刚到树林上，就听着前边哗一阵大乱，大树林里窜出一个彪形大汉，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擎冰铁齐眉棍，横住道路，抬反命给我站住。哈密赤吓一跳，这把宋朝两个皇上丢了，兀术非把我剁成肉泥烂酱不可。急忙传令叫小帆把囚车围住，带乌国龙乌国虎提马来到队前，抬头一看，哎呀，哈密赤泄气了，就一个人呐。哎，黑大汉，我看你年纪不大，你要干什么啊？你敢接大金国的兵吗？你长几个脑袋？你是谁？哪里人士？黑大汉看了看，你不认识我呀？我可认识你，你不就是没鼻子的哈密赤吗？你怎么知道？中原人没有不认识你的，你又阴又损又狠又坏，当初路灯怎么把你宰了呢？光把你鼻子割掉，你又来冒坏了。哈密赤，告诉你实话吧，小爷爷一要扎囚车匹木龙救人，二来就为你，我把你整死了，金兀术不会再进犯中原。你看啊，咱爷俩没见过面，哪这么大仇啊？旁边惊动乌国龙，喊军师
哪那么多废话，一匹马来到前进。

小南蛮，你想接秋车可以，有人不答应，谁？你来看，看着没有，我这两柄锤不答应。哼，小子，既然如此，你过来吧。再看大汉，哼，汗的八葱往上一窜，手中大棍子，呜，泰山压顶砸了下来。这个人是部下将，吴国龙是马上将，棍奔顶梁，手中大锤用力去崩，嗨嗨，给崩开。银河有点劲儿，哎呦，棍牛上来了。这人是谁呀？怎么这么大胆子，一个人敢劫5000人呢？不是别人，正是河间府节度使张书业的儿子，叫张立。前文我已经说过，那张守业守候河间府2个月不见救兵，万般无奈假意投降。他两个儿子张立张用不知道，以为他爹变节了。爹耶，你不是投靠大金吗？我们哥们儿不跟你走了。两人离开家门干嘛？想找抗金的队伍，怎奈两人没带多少钱，又走岔路了，弟兄分开。这张立无家可归呀，转来转去啊，他想回河间府悄悄找他娘再要点钱，然后呢我再走。万没想到还没等进城呢，就看见前边这支队伍了，中将慕容秋车。说实在的，他不知道是皇上，不过他明白，只要是金兵押解的囚车，那准是宋朝人，我们怎么能不管呢？小伙子侠肝义胆，故此出来来接囚车来了。那吴国龙手中这顿锤不白给呀，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在一块儿，5个回合，张公子不行了。为什么呢？那吴国龙是久经沙场的大将，那张立是炸出茅庐的牛犊啊，光有个猛劲儿，几个回合发现不行了，在旁边惊动吴国虎，心想，哥哥呀，你跟他打什么呢？我们重任在身呢，后边俩皇上还有娘娘，还那么多美人儿，还有那么多的东西，别打了。这小子取下弯弓，走射弧，抽出凋零剑，敏敏朱红搭上扣，震扣天弦，唰把弓拉开了。干嘛？他要暗下毒手。正赶上吴国龙和张立两人分开之地，只见那张立举起大棍，嗨，就这一掌伸去，吴国虎当一松弓弦，把箭射出去了。箭射得很准呐，正是张立掌身，这个箭奔耿嗓咽喉，他看见了，他一闪身，砰，正射在梭子骨上，梭子骨给射碎了，疼给他哎呀的一声，扭头就跑。吴国龙吴国虎追下去了，要是张立地势不熟，准得被人追上。他生在河间府，长在河间府，地势太熟了，三绕两绕专门往树林里走，战马进不去，就这么的算保住一条性命。后来这小伙子二次学艺，再会金兵。吴国龙吴国虎回来了，启禀军师，强人已走了。哎呀，怎么那么不顺利呢？快走。前队又停住了。哎，怎么又不走了？有个小贩报，启禀军师得知前边来了河间府的大平章，叫张叔业。他说那两个皇上是他老主人，想见上一见，敬上几杯酒，不知军师允许不允许。哈密赤一想，张叔业已经投降我们了，他是平章，那么我怎么也给个面子，不就是见见这两个皇上吗？见一面还能看跑了，好吧，叫他们过来吧。是，钱没送。

0: 臣张书夜接驾来迟，望其恕罪。两个皇上好久没听见有人管他叫万岁了，一个万岁，把眼睛睁开了，抬头看了看，啊，徽宗这脸呐，唰下都青了。张书夜呀，你有何脸面来见国王？好不应该！你献出河间府，投靠金兀术。如果不献出河间府，我的汴梁能丢失吗？你来这做什么？你有脸见我吗？哎呀，万岁，你可委屈微臣了。想我张书夜忠心耿耿，当初在山中收服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镇守河间府，兢兢业业。金兀术的哥哥大王詹邯带十多人马打我的河间府，我守了两个月，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给养皆无，军兵伤亡惨重。再有打，就得全军覆没。身为将官者，应以生灵为重。因为金兀术又来接应大王詹邯，臣万般不奈，假意投降，仍然镇守河间府，目的是单等各路人马赶到之后，我再和他们兵合一处到京城解围。万没想到张邦昌献出汴梁，二弟蒙尘。哎，君在险地，臣不言中，万岁受辱，臣之罪也。下回接着说。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徽宗点点头，受教育了，心想：我今天坐木龙囚车呀，活该！谁让我眼瞎心也瞎了呢？我拿张邦昌当为知己忠臣，张叔夜、宗泽当成奸臣，他们说话我不爱听，我把宗泽赶出朝野，拿张叔夜认为是投靠金军，我才有今天。张爱卿，哎呀，说什么没用了，你做得对，投靠乌珠，活命去吧。啊，万岁，直到现在你还认为微臣叛国投敌？哎呀，天哪，我张叔夜一片丹心可对天地，既然万岁不相信，臣要先行一步了。啪，把帽子甩掉，反

0: 一散乱，看旁边一块石头跑了过去，啪，一头撞死。徽宗钦宗一看，哎呀，爱卿啊！李若水用袍袖一挡脸，哎呀，兔死狐悲呀！李若水心里明白呀，我将来就得和张叔夜一样啊！万岁，别难过了，龙体保重。哈密赤挺佩服张叔夜，命人给他收尸埋起来，随后驱车木龙直奔北国，从河间府到金国的国都会宁府，也就是黑龙江离哈尔滨不太远阿城的白城走。路途遥远，等到那儿天已经下雪了，很冷了。驱车木龙一到会宁府，嚯，惊动了京城的老百姓，纷纷出来看热闹。哈，南朝的皇上被我们抓来了，看看什么模样，你也挤我也挤，驱车都挤不过去了。两个皇上闭着眼睛啊，心里难受啊，都不敢抬头。好不容易哈密赤命军兵把老百姓赶散，驱车木龙来到五朝门外，命人打开驱车木龙，将两个皇上架出来送个小屋子里，有人开走，那些宫娥才女娘娘另有房间，金银珠宝暂时入国库。然后哈密赤领着乌国龙、乌国虎等人直奔金殿去见老郎主完颜吴乞买。吴乞买领着大臣正在议事，有人报哈密赤回来了。哎呀，吴乞买乐坏了，叫他进来。哈密赤来到里边，郎中，臣交旨。连礼。我说哈密赤啊，听说把南朝的皇上都给抓来了。
1: 嗯，是是。哎呀，四太子太高了，是这么回事情。不但呢抓来南朝的皇上，还抓了不少美女呢。哎呀，你是没见过，南朝的美人长得太好了。嗯，除了琴棋书画能歌善舞，长得柳叶眉杏核眼，杨柳细腰赛笔管，小金莲一点点，甭提多俊了。
0: 好，留在宫中让我慢慢受用。
1: 嗯嗯，都归你了。
0: 哎，把两个皇上拿进来我看看。
1: 啊，是。嗯，知道这个我不说这废话呗。
0: 哈密赤出去时间不大，有人把两个皇上带起来，李若水也跟了上来。完颜吴乞买这么一看，再看宋朝的两个皇上来到里边，立而不跪。徽宗抬头一看，迎面搭个高台子，台子上边铺着有厚厚的牛毛毡子，前边是个条几，条几的后边坐一个人，岁数不小了，这张脸嘎里嘎大的，短眉毛，小眼睛，趴鼻梁，高颧骨，大嘴叉，一步虬髯。什么叫虬髯呢？就是羊毛胡子，就好像啊女人烫头发一样，尖了拐弯的。但是胡子要是一抻呢，能抻这么长，一松手抖就回来了。身上穿着貂皮袄，头上戴着皮帽子，肩搭花狐旗舞，脑后狮脊翎，往这边一坐，看着有点瘆人。徽宗把脸一扭，没理他。吴乞买看了看， 哎，我说前面这两个人是宋朝的两个皇上吗？不错，我乃赵佶。
1: 我叫赵桓。
0: 哎，见着本郎主为何不跪呀？
1: 哼，我乃天邦大国之君，尔等藩邦小国，寡人焉能跪你？
0: 既然落在我的手里，已成阶下囚，还称孤道寡？哼，既被抓住，要杀开刀，吃肉张口，你赶快传旨吧。
1: 我不杀你，我能舍得吗？我们这块有三宗宝， 人参貂皮误了草。

呀，这一来呀，哈哈哈哈哈，就成了四宝了。你们两个是国宝，我皇侄说了，那你们俩能换宋朝的江山社稷，孤王还想到南朝去住上几天呢。好好活着啊，饿不着你，去不了你。不过你好容易到这儿，得叫本王乐呵乐呵。一会儿召开庆功宴的时候啊，我把你们俩请上来。来呀，给他们两个更衣。有人把灰秦二弟带走了。时间不大，哈密赤把从南朝回来的功臣带到了殿上，见利弊，排摆桌案，准备酒宴，先献上奶子茶，然后准备干鲜松子、白子、榛子、冻梨、人参饼，这些东西撤过，准备酒菜，烤牛肉、烧羊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你别看外边特别冷，这屋里啊特别暖和，因为这个中间呢是火地，在北边烧火地比火墙要好多了，热热乎乎的。今天吴乞买特意告诉手下人，把这火地给我烧得越热越好。酒过三巡才过五味，吴乞买吩咐，哎呀，把南朝的两个皇上给我带上来。是，有人答应一声，把灰秦二弟带到殿上。李若水抬头这么一看，这是干什么呢？再看灰秦二弟，头戴狗皮帽子，身穿青衣服，后边安着狗尾巴，腰里系着串铃，脖子上挂着鼓，两手绑着柳树枝，被架到里边，脱去靴袜，把二弟抱在火地上。这火地烧得滚烫滚烫的，要是穿着靴子站一会儿倒可以，赤着足怎么受得了啊。二弟往上一站，烫的哎呀一声，这一抬脚，这脚受不了，再抬这个脚，落这个脚，俩上下直蹦，这腰铃慌了慌了直响，手忙脚乱，打着鼓咣噔咣噔咣噔，哗楞哗楞哗楞，疼得实在受不了了，两手着地晃来晃去。吴乞买哈哈大笑，好，跳得好，哇哈哈哈哈。太清，你看南朝的皇上干什么呢？哎，他在摇尾乞怜，跟您要骨头吃呢。好，在内关。好，李若水一看，气得怒发冲冠，哎呀，暴君竟敢侮辱我主，噌，他过去把两个皇上都给抱下了。再看大殿的人都不乐了，他是谁呀？怎么敢如此无礼呀？哈密赤说，这人叫李若水，是宋朝的忠良，临来的时候啊，四殿下说了，这个人愿意和他们两个皇上受罪，我们要多关照一二。我这就够关照的了，嘿嘿，你好大的胆子，你扫了我的雅兴，你该当何罪呀？呸，暴君吴乞买，我家主公虽然是亡国之君，你可以杀可以剐，不容你侮辱。哎，你敢骂我，指着鼻子骂我，你是哪个手指头指的？哦，是这个，好，就把他二拇指给我砍下去。是，有人过来把李若水转在一旁，一下子二拇手指给剁下来。李若水疼坏了，疼得青筋蹦起多高，后槽牙咬得嘎嘣嘣直响，汗珠子往下直滚呢，十指连心呢，一声没叫。怎么样，疼不疼啊？你都骂呀，吴乞买畜生，你剁我这个手指头，我有这个手指头，好，把这只手都给我剁下来。一只手剁下来，李若水昏了过去，有人用

0: 水扑喷过去。李若水苏醒过来，发髻散乱，鲜血淋漓，啊呀，吴七脉，我恨不能生吃儿肉，生喝儿血，方解心头之恨。好，把这个手也给他剁下去，两手都给剁下去了。当李若水再次苏醒过来，现在你要跪在我面前求饶，我找人给你治伤，好好的招待招待你。说好听的，我就爱听说好话。说，
1: 呸！我李若水只有三寸气在，我就骂死你，我骂！
0: 你等着，单等我宋朝兵马到来之时，把你抓住，剜眼摘心，挫骨扬灰。好，把那舌头给我拉下来。有人把舌头给拉下来，李若水满嘴是血呀，跳着脚的骂，虽然嘴里呜噜噜的不轻，他蹦着骂。好了，我听不见了。来来来，喝酒，请请。跳得好。李若水不想活了，一看他们那个样子，气呀，猛然往前一冲，来到吴七买的桌前，用胳膊搂住吴七买，一张嘴吭哧把吴七买的耳朵给咬住了。这回吴七买可受不了了，松嘴松嘴，任凭旁边的武士连打带拽，李若水死也不松嘴，最后使劲那么一拽呀，把吴七买的耳朵给咬掉一块。李若水被乱刃分身，为国尽忠了。随后有人找了太医给吴七买把耳朵上上药包好了。我说哈密赤啊，嘿嘿，你说你给我弄来这么两个玩意儿还叫国宝，我的耳朵都没了。哎呀郎主啊，你还不知道呢，还有宝贝呢，你不知道我们这回到中原弄回多少东西呀，你瞧瞧吧。就这次东京汴梁被打破，他们掠夺来的东西光黄金270万两，白银700万两，帛100多万匹，还有驿站乐器祭器，什么僧道衣补济公啊，带来1000多人呢、啊、大宋国国库空虚，大金国这回可富了。吴七买一看高兴啊，哎呀，感情打仗得来东西抢来的可比我们自己弄的快多了。嗯，还得打仗，哎呀，打仗可死人呢、啊、嗨，那怕啥呀，那边死这边还生呢。再者说了，你打开宋朝城池抓来的奴隶，叫他帮咱们抢去。哎，好好好，我们很快再发兵。哎呀，我说军师，这两个皇上怎么办？把他押起来吧。就这么，吴起买决定把徽钦二帝押到五国城。五国城在哪儿啊？就在现在的黑龙江省依兰县附近。为什么叫五国城呢？那个地方有五个小部落，那阵一个部落就叫一个国家，故此叫五国城。那块太荒凉了，有个小院套，里边几间土房，周围派兵把守。徽钦二帝压到这院子里，不许出去，吃饭睡觉到屋里。白天天井里放两个凳子，父子往这一坐，眼望长空，这就是人们说的二帝蒙尘，坐井观天。这父子俩往这儿一坐得什么心情，当初一国之尊如今成了阶下囚啊，心里难过也没办法。也不知道过了几天，这一天打外边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啊背个大口袋往地下一放，

0: 二立。哎呀，太上皇万岁，臣有礼了，祝你们玉体康泰。啊，两人以为做梦呢，这么长时间没人管他叫万岁。臣快起来起来，你谁呀？来人50多岁，睾丸牛心法髻，草簪别顶，脸上的皱纹呐，像核桃一样，眼中流泪。哎，万岁，当年臣是代州副总兵，只因契丹人攻打代州，城池失守，微臣流落在北国，听说二弟在此蒙臣，我远路而来，来看望你们了。微臣呢，会医治马匹，故此就给他们治战马，治牲畜为生。哎，也没什么给你们拿的，带了两身羊皮袄，还有几十斤牛羊肉烧好的，以表忠心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崔孝啊。哦，哎，我父子在外国，听不见南朝声音，你来了，哎呀，我太高兴了。你看我们父子生不由死怎么办？万岁，我来就是为这件事，你等着。他到外边看看，见番兵在远处流动，赶紧来到院内。万岁，到屋里去。这君臣三个人倒在屋里，崔孝说，万岁呀，现在宋朝没有君主，国家不可一日无君，您应该下诏书，叫太子登基坐殿，然后发兵救二圣还朝。哎，我能不想吗？可是没人了，赵完已经死了，康王赵构被金乌珠留作人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现在我赵家没人了。哦，康王在乌珠手，那好，这么办，你写封诏书，我带着去找康王赵构，叫九太子登基坐殿。哎呀，那可太好了。哎，没有笔呀。臣有罪，你应该咬破手指写血书啊。哦，好好好好。徽宗把衣服撩起来，衣服里子扯下来，这是一块白绫子，咬破中指写血诏，很简单，叫赵构速回国登基继位，带兵攻打五国城，迎请我父子还朝。写完了，递给了崔孝，崔孝叠了又叠，塞到了贴身的地方，生怕被人翻出来啊。万岁，太上皇，我可走了，你们保重啊。我父子刚见着亲人，你就要走了，我舍不得呀。我要是不死啊，会常看你们来，以国事为重，我走了，保重啊啊。说着崔孝转身出来了，刚走不远，有个番兵手提单刀过来了。站住，崔老头，你进去干什么去了？
1: 我看望我的老主人呢。
0: 进去的时候我不跟你们说了吗？
1: 你怎么去了这么半天？
0: 多说了两句。
1: 不对，一定是传书递简。
0: 崔孝想，如果真把血招为他搬出去，我死是小事，什么人给康王赵构送信？这关系着大宋的江山社稷呀。没办法，扑通，崔孝跪下了。哎呀，君爷，你可太委屈小老儿了，我在北国十几年给你们治的马成千上万呢，不说功劳有苦劳，你怎么能在

0: 么说话呢？苍天可见，我不敢说谎啊！你还叫小老儿发誓吗？
1: 哎，看在你这么大岁数，给我们治好马屁，去了吧，走。
0: 崔孝这才离开了五国城，往哪儿去？先到会宁府打听一下金乌珠在什么地方。果不然，有人说了，金乌珠再次带兵，二次兵进中原。他随后就追，追不太远，追上。他想，我怎么能够接近乌珠，见着赵构呢？他有个最好的条件，这个崔孝啊，医道高明，好兽医，不但能够治牲口，还能给人治病。你看，北国人善骑射，养的马很多，难免生病。崔孝手到病除，就这么跟小卒啊就混熟了。后来有头目说，得了，你呀就留到这儿专门给我们治马，人要有病你也给下点药就行了。还给他弄身呢小番的衣服穿，呵，带胡子老兵，这样呢就可以呢在营中转来转去。嗯，这一天他发现了乌珠的身后跟着一个人，是个小王子，岁数不大，长得面皮红润，头戴束发紫金冠，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一看就是中原人。甭问，准是赵构。哎呀，我怎么能过去呢？下回接着说。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葛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这个崔孝啊，医道高明，好兽医，不但能够治牲口，还能给人治病。你看北国人善骑射，养的马很多，难免生病，崔孝手到病除，就这么跟小卒啊就混熟了。后来有头目说，得了，你呀就留到这儿专门给我们治马，人要有病你也给下点药就行了。还给他弄身呢小番的衣服穿，呵，带胡子老兵，这样呢就可以呢在营中转来转去。这一天他发现了乌珠的身后跟着一个人，是个小王子，岁数不大，长得面皮红润，头戴束发紫金冠，肩搭花

不起我脑后织机灵，一看就是中原人，甭问，准是绕沟。哎呀，我怎么能过去呢？就在这阵儿，就听吴珠说：“王儿啊，父王，你可好好的学骑马射箭啊，要不然到中原去，嘿嘿，你就跟不上我们大队人马了。放心吧，孩儿这几天骑射的功夫大见长进。”哦，崔孝心呢，手啊凉了。康王跟乌珠打得火热，忘了自己的父兄在五国城坐井观天。要这样的话，我这血诏给他有什么用？我冒生命危险带着血诏啊！又想，康王赵构不哄乌珠高兴，他早死了。对，我在他身旁试探试探。就这么，他每天呢都在这前后左右绕着。有一天，康王赵构的马呀，突然心中暴叫，前蹄子一抬，差点把赵构摔到马下。人没摔着，一闪身，螳螂鲨鱼带的弯弓掉了。崔秀赶紧过来一伸手，把这弓捡起来。小皇子，快把弓收好。嗯，赵构一听，中原人。哦，你姓什么？啊，我姓崔，我是一制马匹的。哦，乌珠听见身后有人说话，什么人？啊，我是在军中给牲口治病的，小老儿姓崔。你到我们北国多少年了？哎，我生在中原，长在北国。哎呀，好长好长时间了，我什么人也没有，也说不清啊，我在这多久了？反正啊，我总在这一带。哦，乌珠挺喜欢他，好吧，这么办，你就留到我军中伺候伺候小殿下。嘿嘿，太好了，小殿下，别的我不会，给您铺床捂被扫扫地还行。赵构想，这个老人绝不是平常之辈，他敢在这个地方，胆子不小，其中另有缘故。好吧，走吧。没过五天，赶上是个十五，乌珠有规定，每到初一十五要祭祖宗，因为他远离家乡，常年出征，不能到祖庙烧香磕头，只能望空祭奠。到这一天，把他的皇兄玉帝皇侄都找来，排摆香案，磕头已毕，准备酒菜，居家团聚。借这个机会呢，弟兄好谈一谈，这是不可少的。今天是十五，就在中营的草地上准备好了香案，整蛊香、蜡烛、牌位准备完了。大王詹汗、二王喇汗、三王达汗、五王泽立以及军事哈密赤陪同和那些皇侄都到这儿。乌珠把康王赵构领来了。皇兄玉帝，这是我的儿子，快见见，这是玉儿干殿下。大家不乐意，新的话，四郎主啊，你的皇侄下鞭子杆，你收谁当干儿子不好，非得要老赵家的孩子，这还能养奸吗？大家不敢说他有权呢。就看乌珠整蛊香点燃之后，恭恭敬敬插在香炉里，哗，全体跪倒磕头，祭祀已毕，两旁坐下。康王赵构站在乌珠身后，心如刀绞啊！金乌珠祭的是晚宴祖宗，我跟着磕头算找谁呢？我是老赵家人呐，我的老祖宗被押到北国，我的父兄在北国蒙尘，我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天哪，难道苍天绝我赵家人吗？想到这儿，眼泪下来。大王詹汗一抬头，嗯，见赵构哭了，玉帝，少殿下怎么了？啊，乌珠一回头，哟，看见赵构哭了，皇儿啊，怎么了？哎，赵构
光顾想心事，没听见。

0: 你哭什么啊？康王一愣，心想这些天我在营中装疯卖傻，今天在巫祝面前要暴露出我思念南朝，哎呀呀，性命休矣。忠臣崔秀一看，殿下没有忘国，好，我保他回朝继位。想事儿，赶紧过来施礼。启禀郎主，少殿下昨天骑马把腰闪了，刚才一磕头，这一扭腰岔气儿了，所以他哭了。哦，皇儿，你是腰疼吗？
1: 啊，对对，我到现在还不敢动呢。
0: 哎，既然身体不好，就不要来嘛。
1: 我怕你惹人家生气。
0: 哎，快回寝帐歇着去，一会儿我到那儿看你。
1: 哎，谢父王。
0: 康王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崔孝跟着回到自己的寝帐，那赵构趴到床上嚎啕大哭啊，委屈，我是老赵的人，凭什么祭弯燕祖宗啊。崔孝吓坏，把帐篷门关好，屋里人都撤除了。少殿下别哭，一旦这巫珠知道，你命休矣。啊，你是什么人？你知道我为什么哭吗？老臣崔秀，奉二弟之命，特意来下血诏。什么血诏？哎，少殿下，你还不相信我吗？我为找你钻冰取火，压杀秋游一样，好不容易在五国城见着了二圣，是怎么回事情？快接诏书。是。扑通跪下了，崔孝把衣服里子撕开了，把那个白绫子取出来。诏书很简单，康王赵构见诏速回中原，建立朝廷，兵发北国，迎请父兄还朝。赵构接过来看看，点点的血迹，皇父皇兄，你们受委屈了，只要有我赵构三寸气在，一定兵发五国城，迎请父兄回国。快别说，收起来。就这阵儿，外面喊：“此郎主到！”快出去！诏书揣好了，前边是赵构，后边是崔孝，推帐篷来到外边一看，吴珠已经站在门前。皇儿，你的腰好点了吗？哟，好多了，不怎么疼了。刚才崔孝啊，给我揉一揉，好点儿。这就好，我惦着你呀。他们俩正说话呢，突，有一只大鸟凌空而起。这只鸟啊，太大了，像个大雁一样，落在对面的帐篷，冲着乌珠这块大叫三声，哇哇哇，像人哭一样。巫珠说：“这个怪鸟叫什么名字？”崔孝说：“这个怪鸟啊，谁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只有我们中原有。不过一般人看不见，只要他冲谁大叫三声，主为不吉利呀。”哦。在我把他射死。赵构说：“父王，请你赐予孩儿，我把他射死，你看看我的剑法如何。”好，射吧。康王赵构取下弓，抽出剑，大声扣，当当，那只鸟那么大，按道理该射中，哪知道啊，这箭射上去，这鸟啊，哇一起来，箭射空了，砰，把这箭射在帐篷上，就定那块儿。这只鸟围着帐篷转了几圈，一张嘴扛，把那箭叼住，拔下来，凌空而起。哎哎，他把我箭叼走了，还回来，那能回来吗？崔孝说：“大英雄宁舍千军，不舍寸铁。”

千岁，快追！好，崔秀赶紧给带过一匹马，康王赵构任凳上马，随后就追。崔秀也带过一匹马，上马跟下去了。乌珠还笑呢：“皇儿，慢着点啊，别摔着，早点回来喝酒。”哎，我知道了。乌珠转身回去跟那哥们弟兄吃酒去了。崔秀追上赵构：“千岁，此时不回国，等待何时？咱们快走吧。”好，两个人啪啪啪马上加鞭，这都是战马，不让打呀。这一打呀，先生暴叫，尾巴一脚，呜，逢帐篷过帐篷，逢马号过马号，有人一阻拦，叮当带咬的，撞伤十多个军卒，把锣鼓都给踹坏。军兵一看，干嘛呀？为这凋零界值得吗？哟，不是这小子要跑啊，快送信去。有人来见吴珠：“四郎主，少殿下战马把帐篷和马号都撞坏了。”修一修算了，你找我干什么？伤了十多个人呢，治一治吧。詹韩说：“不对，四弟，能不能是小儿赵构要逃回国呀？如果逃回国，他要继位，这可糟了。”嗯，我干过去。北马，有人给牵过赤炭火龙军，金乌珠任登上马，随后追下去了。康王赵构和崔孝走的是弓弦，从帐篷里边窜出去。乌珠不能这么走啊，得从寨门往外走，走到弓背，这样有段距离，但不一样。乌珠这匹马日行1000，夜走800，是宝马良驹呀。时辰不大，追上，远远就看见了。乌珠一看，不好，大概赵构要跑。现在宋朝两个皇上被我抓到北国，宋朝灭亡了，京城我叫张邦昌当皇上，他得听我的。如果康王赵构要回去建立宋朝，与我大大不利呀。皇儿快回来，王儿快回来。康王回头一看，追上了，快走。崔孝说：“快快走。”怎奈崔孝的战马不行，渐渐的和赵构拉开距离。赵构说：“崔大人，你快点。”“不行啊，我这匹马不行。”看来乌珠很快追上，如果追上，我们两个人一个人活不了了。千岁啊，你走吧，只要你回国建立国都，登上大宝，就算微臣尽忠了。臣先走了，一伸手抽出腰刀，自尽身亡。死尸张罗马下。曹云大人，哎呀，赵构顾不得了，跑了。金乌珠来到前进，我说赵构怎么走呢？是这个老东西从中挑唆，该死。又追去了。很快相差只有几百步，乌珠高喊：“皇儿，念你年幼无知，你赶紧给我站住，你回去我不怪罪，你站住不？”“赵构啊，本王对你不薄啊，拿你当亲生骨肉，想不到你是白眼狼，你回去有什么好处？哎，有谁疼你？你爹你哥哥都在我们北国，中原有你什么亲人？你快回来。”赵构心的话，只要我走，我就不能回去，我喝出去了。距离相差不到200步，金乌珠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刃扣天弦，啊，瞄准了。金乌珠的剑法不似岳飞，因为北国人善骑射，小孩的时候就练射箭。可是今天呢，没舍得往赵构身上射，他想抓活的，他想问问，我对你这么好，为什么你还要逃跑啊？就这么，他照着马后丘，
一松红弦，砰，射在了战马的后丘上。这匹马疼得稀溜直暴叫，赵构咕噜咕噜咚咚，摔到地下，滚了好几个滚啊，鼻子青了，脸也肿了，胳膊也擦破了，半天才爬起来，回头看看，撒腿噔噔噔噔，还往前跑。五竹气的，把弓挂好，你没有马了，你往哪儿跑？啊！粗衣马追了过去，很快来到切近。再看乌珠，擦，抽出腰刀，奔定赵构的顶梁，唰就劈了下来。康王赵构想：完了，我死了！把眼睛一闭，哪知道乌珠的刀距离赵构的脑袋差有这么高的时候，就在对面树林里啊，有人打出块飞黄石来，嗖！这石头打着准呐，正打在乌珠的手背子上，啪啊，差点把刀扔了。低头再一看，手背子上起这么大个青包啊，什么人？赵构一看自己没死，噔噔噔撒腿又跑。就听树林内有人念道：贫僧出家在高山，五湖四海任周旋，打酒赵构出险境，定国安邦整江山。弥陀佛。是出家的。紧跟着打树林内走出个出家的和尚，手里牵着一匹马。这匹马太好了，太出奇了。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丈二有余。大蹄碗细蹄穗，刀棱脖，猪签小耳朵，水桶的脑袋瓜。马鬃啊非常长，都耷拉到马肚子上。两眼压塞明灯啊，稀溜声暴叫，龙吟虎啸。只见那和尚紧走几步追上赵构。请主公上马。赵构一看啊，你他不认识。快上马逃命去吧，抽出马鞭子递过去。赵构想，打起我走啊，好，快跑。上马加鞭，他跑了。乌珠刚想追，和尚拦住马头，慢，弥陀佛。乌珠能饶人且饶人，唉，少伤生灵，你急点得吧。乌珠一看眼前的和尚五十多岁，呵，这个脏啊，光着头，没戴僧帽，头发弄这么老长，像乱草一样。破旧僧衣补丁落补丁，腰里系着这个丝绦啊，一节一节全是疙瘩，裤腿都飞边了，光着脚，穿着麻鞋，往脸上看，满脸油泥呀，分不清什么颜色，眉毛可挺长，二目如电。熊和尚，你为什么放走赵构？出家人嘛，哪有见死不救之理啊？五洲，回去吧。我凭什么听你的？哎，听贫僧的有便宜，我要你的性命。哎呀，我正好活够了。我要不是出家人呢，我今天把你脑袋给揪下来，就因为我是出家的和尚，没办法。这么办，你给我三斧子，你要是能碰上我的衣服筋儿，不用你杀，我自己一头撞死，要碰不着，乌珠你赶紧请回，饶过赵构。好，乌珠想，凭我高山学艺十年，在北国举铁笼，威震三川六国，前番进京，打开汴梁，我多大本事啊，杀个穷和尚还费劲吗？抬腿，他把德胜沟鸟翅环上挂的金雀开山斧摘起来了，两脚点蹬，马往前冲，手中大斧子搂头盖地，唰扑下来。再看和尚一个鹞子翻身，嗨，躲开了，乌珠的斧子唰又滚了，和尚噌一闪身，往旁一闪，乌珠斧子唰啦再劈，

0: 你可小心你项上人头。啊，和尚，我要你的命。就这阵儿，哈密赤带人追来了。金乌珠走这么半天，倒能放心吗？呼啦都过来了。和尚说，我呀不陪你在这耍了，我可走了啊。蹭蹭蹭蹭蹭蹭蹭进了树林了。乌珠气的随后追了进去。怎奈树林内树木枝叶繁茂，战马过不去啊。三转两转，和尚没影了。乌珠气的学马回来，抬头看了看，看不见赵构的影子。就在这阵儿，军师哈密赤带着几员将官赶到当场。四郎中，康王赵构呢？跑了。怎么叫他跑了呢？嗨，来个和尚送他一匹马，是这么回事情。往南跑，往那个方向。郎中，你放心，他跑不了。嗯，怎么？我告诉你吧，前边有一道江，叫夹江。江面又宽，水深浪大，他插翅难逃。好，追！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军师哈密赤带着几员将官赶到当场，四郎中康王赵构呢？跑了。怎么叫他跑了呢？嗨，来个和尚送他一匹马，是这么回事情。往哪跑了？往那个方向。郎中你放心，他跑不了。怎么？我告诉你吧，前边有一道江，叫夹江，江没有宽，水深浪大，他插翅难逃。好，追！这十几匹马跟箭打的样，追下去。再说康王赵构被和尚打救，又给了匹马，马上加鞭，急急赶路，心里琢磨，哎呀，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啊，要不叫那老僧人搭救，我就叫金乌珠抓去了。看来我赵家当心。他一口气跑出20多里地，猛然抬头这么一看，啊，是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前边一条大江横住去路，江面又宽，水流又急，两旁边都是礁石啊，砾石如刀，卧石如虎，战马哒哒哒哒倒退数步，哎，完了，前有大江拦路，后边追兵赶到，哎呀，看来我命休矣，活不了了。人要想到死，就什么事情都想起来，想我康王赵构被张邦昌送到金营做人质，我在金兀术面前强装笑颜呐、啊。我的父兄被困五国城坐井观天，多亏崔孝冒着生命危险送血诏，叫我回南朝登基坐殿发救兵救我的父兄。哎，画虎不成反类齐全，那崔孝搭上了性命。如今我身封绝地呀，现在才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怎么办？就在这儿，金兀术带人已经追上了。小儿赵构，你给我回来，我把你碎尸万段。好、啊，我宁可死，我也不能落在他手。对，自杀。一摸防身佩剑和弓全跑丢了。哎呀，这怎么办？投江。我认可淹死了。想到这，眼一闭，心一横，牙一咬，一提丝缰，这匹马咚跳进夹江，哇、哦，翻起一阵浪花。康王浑身上下全湿透了，心想：完喽，我掉江淹死了。哪知道这匹马猛然往上一窜，浮到水面。劈波斩浪，劈等扑等，劈等扑等，向江心游去。啊，赵构一惊啊，我这匹马会水？哎呀呀，这是我福大命大造化大呀，该着不死。其实啊，什么样的马都会水，唯独这匹马水性更大。这只金乌珠已到江边，一看赵构跳江了，给我射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刺飞黄，落在康王赵构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可就是没射着人。为什么呢？因为浪太大了，这匹马随波助澜，上上下下瞄不准。等到康王赵构的马匹已经过了江心，再想射够不着了。这伙人都埋怨乌珠啊，三郎中，你说你无辜，你说你收赵构干什么？这边埋怨不提，再说赵构，再说一遍，就觉得云雾在天，耳边水哗哗直响啊。过了好长时间，这匹马蹭窜到岸上，抖了抖马鬃上的水，尾巴一摇，信马悠将，啪啪啪啪啪啪啪往前去， 走出能有四五里地，前边是一片树林，康王赵构甩镫下马，往前边看了看，红日西坠，天色将晚，树林内隐隐约约有房屋。嗯，我到里边要点吃的。赵构是又渴又饿呀，他牵着这匹马顺着小路往林中走，哪知这匹马突然稀溜溜溜溜溜溜溜一声暴叫，可把康王赵构吓坏了。嗯，你叫唤什么呢？你这一叫唤，一会儿乌珠绕路追上来，听见了马的嘶鸣声，非追了不可呀。不好，这匹马我不能要，哎，过了江你该走了，可是这有点舍不得，没有他渡我过江，哪有我的命在呀、啊、他呼噜呼噜马鬃，搬过马头，贴贴脸，呼噜呼噜马鼻子，这马还挺高兴啊。康王赵构赵定他马后求着拍了下子，哎，你走吧，这匹马看他没明白心话干什么。康王想，你怎么还不走呢？再不走金乌珠追了怎么办呢？我躲到树林可以藏起来，你一个劲儿叫唤受不了啊。拿起个木棍帮给了一下子，这匹马这回明白了。嗯，干嘛啊？卸磨杀驴，你过河打马，看来你是忘恩负义呀、啊！冲这个我也不驮你了，我走喽。这匹马向南方跑去。再说康王赵构很快来到了房屋近前，闪目这么一瞧啊，这不是住户，是一座庙。到现今仔细看，上边有块匾，金漆脱落，字迹也看清了，崔

君神庙。赵构知道这供的谁呢？东汉呢，有个大臣叫崔子玉，据说这个人死了之后到阴曹地府当了判官，后来唐太宗封他为神，给他盖个小庙。我到里边瞧瞧，推庙门吱扭推开了，跨门槛进来，猛然一回头，发现在这门后啊有一匹马，是泥塑的白马。这匹白马嘿栩栩如生，赵构仔细看，哎，这匹马怎么跟我刚才渡江那匹马一模一样呢？哦，闹了半天是泥马渡我过江啊，这匹神马呀！哎呀，看来我有九五之尊呐！他腾腾腾来到正殿，正殿里边泥像全都倒了，对面有佛龛，佛龛那个帘儿啊也东一条西一条的，下边有个供桌，周围有破旧的桌围子，上边摆着石头香炉碗。赵构冲着上边拜了几拜，啊，崔大人，酒后我赵构真能够登基坐殿，我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他围着屋里转了一圈，想找吃的哪有啊，又饿又累，天已经黑了，得了，我睡一觉吧，明天再说。在哪儿睡？他把桌围子撩起来往里边看了看，哎，我就钻在后边吧。他钻到桌子底下把帘撂下，两边出点头不要紧，太困了往这一躺下就睡着了。他刚睡着不久，就听外边喊，我看见了，就往这走了，甭问，准在庙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把赵构惊醒了，机灵打冷人，金兀术来了，不好！他赶紧爬起来，怎么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得了，一伸手把石头香炉碗捧起来，谁过来我就砸死谁。他把他举过头顶，就这阵，噔噔噔噔，从外边进来十多个人，高挑灯秋华，把量子幽松照如薄昼样。对，就在这呢，在里边呢。说着已经来到正殿。赵构说，你们谁过来我就砸死谁。啊，把外边吓一跳，把火把举得通亮通亮的。对，是他，就是他。好小子，你敢偷过夹江，来把他抓起来。灯秋火把举亮了，赵构仔细瞧啊，不是金兵金将，是南朝人，一个个头戴小帽，身穿青衣，有的拿刀，有的拿棍棒铁尺，一看是中原人。他放心了，把石头香炉碗扔下，请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因为康王赵构肩搭花不裘，脑后织机灵，北国人打扮，误会了，我乃康王赵构。赵构，谁赵构？这帮家人不明白，其中有个大汉从后边绕到前边，你是谁？我乃康王赵构。哎呦，把兵器往旁边一搓，哦，原来是九殿下呀！千岁在上，小人有礼。梆梆梆，磕三个响头。赵构赶紧用手相搀，壮士，免礼免礼，你是谁呀？你不认识我？你知道有李刚李大人吧？啊，我那李亲家在哪里？那是我的主人。你呀，先别急。一言难尽，走，咱们见宗老元帅去。啊，宗老元帅宗泽在这儿，还都在呀。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宝。我呀就领这波人每天看守江面，因为金兀术的兵马离那面不太远，我们就怕奸细过江，每天在这巡查。听有人报说对面有人骑马过江，以为奸细呢，我们就追到这儿了。原来是殿下。哎呀，殿下，你是怎么过来的？

0: 赵构应该说，有个和尚送我一匹马，我骑马过江。他先啰嗦，没那么说，也藏个心眼儿。是那匹泥马渡我过江。张宝回头这么一看，哟，神马渡你过江啊？哎呀，看来您是洪福齐天呐。这就是民间传说的泥马渡康王。那么康王过江真是骑的泥马吗？
1: 不是，
0: 那匹马的主人就是那个和尚。这和尚啊，是老也是周同的好朋友，武术大师，云游天下。有人送他一匹好马，偏巧路过金营，瞧见金兀术追赶赵构，暴打不平，将马匹送给赵构，随后拦住兀术。那段书叫风僧戏乌珠，这个和尚后来还出世呢。风僧扫秦也是这个僧人。压下僧人的事暂且不提，再说这边张宝告诉康王赵构，你跟我走吧，离此地不远有个凤凰庄，那会儿我联保会，您呢到那先歇着，我赶紧给李大人宗泽元帅送信。那么宗泽怎么上这儿来呢？宗老元帅自从被皇上贬到山西磁州之后，老人挺窝囊啊。不过这个人有骨气，他知道现在江山破碎，我不会总在这块啊闲着，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后来梁红玉夫妻也来了，招募15000多人。不久京城派人四处搬兵，说金兀术攻打雁门关、两狼关，直到陆安州、太原，到了京城，宗泽害怕，调集50000多人呢，杀奔京城，结为救驾。晚了，灰青二弟被抓走了，和金兀术碰上了一场凶杀恶战。终因寡不敌众，没办法，带领残兵败将撤走，各地义军都来打金兵。金兀术站不住脚了，没办法，这才撤兵回北国。他害怕呀，别看北宋灭亡，他灭不了抗金的怒火，军民同仇敌忾，抗击外患。我呀，别在这儿，快回去吧。另外也需要补充兵员。这阵呢，宗泽兵发汴梁，干嘛？找张邦昌算账去。他不当上大楚皇帝了吗？到那一看，换成宋国旗号了，张邦昌脱袍让位了。前文我讲过，张邦昌是短命皇帝，没做几天，一看文武群臣都不保他，各路亲王节度使纷纷到京都来，我好不了了，怎么办呢？还得找个老宋家人盯这个皇位，我能保住性命。张邦昌挺奸呐，找谁呢？都被金兀术抓到北国去了。最后在民间找个老太太，是哲宗的妃子元佑皇后。因为皇上不得意他，把他贬出皇宫，回到娘家，幸免，没落到北国。这回张邦昌拿他当宝贝了，赶紧请入宫内，垂帘听政。现在国都又换成大宋旗号。不管怎么说，这么大的土地没有皇上，人心惶惶。老元帅宗泽一想，张邦昌脱袍让位，以后再说吧。就这么，赶紧招募兵马，准备和金兀术的兵将决一死战。李纲带人也来了，两个人交情过命。那李纲怕宗泽手下缺人，就把自己最心腹的家将，武艺高强的张宝送到宗泽那，叫他帮助招募兵马。这张宝果然能干，就在这一带成立连庄会，好几百名老百姓啊，守护在夹江旁。今天有人发现河的对岸过了一个人，就这么尾随其后追到庙内，没想到是康王赵构。张宝高兴，千岁快走，我们送你啊去见宗老元帅。就这么，康王赵构被送到 磁州的封丘县见着宗老元帅，老人家又惊又喜啊！哎呀，千岁，你回来太好了，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呐！你是怎么离开的藩邦？赵构就把自己以往经过说一遍，又拿出血诏。宗泽说：“好，我马上召集群臣前来保驾，斋选良辰吉日，请千岁登坐大宝。”就这么把康王赵构送到了南京的应天府。南京的应天府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定于建炎元年五月初一，康王继位。到了这一天，普天同庆，老百姓欢天喜地，家家张灯结彩，黄土垫道，净水泼街，摆照净水瓶，插照杨柳枝啊，鞭炮齐鸣啊。从宋太祖第一帝赵匡胤算起，到赵构着是第十个皇帝，他庙号高宗，十帝高宗赵构，大封文武群臣呐、宗泽官服原职，还为留守镇京元帅，李纲为右丞相，还有张所为直殿将军，张邦昌呢不要着急，过两天就回来了，也当官了。消息传到了金兀术的耳朵里，金兀术是又恨又气，我刚抓走宋朝两个皇上，赵构又继位了，好，我把你也抓住，立刻派他的大哥大王詹罕带十万兵马，领两个副元帅，金牙胡、银牙胡、先锋、同仙、文郎，直取南宋京城，折报打入京都。赵构问：“什么人能退詹罕兵马？”别看十万，南宋现在百废待兴啊，国库空虚啊，无法应战。谁去呀？老元帅宗泽说。只有我妹妹老带队出征，但是缺少良将，臣保举一人，是谁？就是五科场枪条小梁王的岳飞，岳鹏举。那岳飞战金刀王善，退贼兵有救驾解围之功，因为张邦昌作梗没有封赏，听说回家了，我们把他请来战大王詹罕，退金兵不费吹灰之力。皇上准奏，谁请去呢？李纲出主意，宗老元帅，岳飞是你的学生，得了，你辛苦一趟吧。宗泽说，好吧，我去。可是汤阴县周围啊，好多地方都被金军占领，路上得十分小心，把官服换下了，打扮成老百姓的模样，带了20名军卒，准备10坛黄蜂玉酒，彩缎20匹，又带些个零零碎碎的东西，宗泽出发了。回头再说岳飞岳鹏举，自从在东京汴梁城外退了金顶太行山的贼兵，弟兄五人回奔汤阴，一路上哥几个心里不痛快呀、这次又搭前斗大功，咱们是空去白回，来的时候走特别快，走的时候特别慢，这天正往前走，前边是崇山峻岭，猛然间就听了啪啦啦啦啦啦啦，一棒锣声响亮，紧跟着哒哒哒哒哒哒，跑出来有40-50喽啰兵，每人手拿双手带和斩马刀，站住！噌，一匹战马横住去路，吁，哎，吁，嗨！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甭棒个说不字，一刀一个，管杀不管埋呀！吁！岳飞弟兄几人带住四将一看，眼前这山大王面如重枣，胯下压骑红纱马，掌中一口刀，挺威风，怎么当贼呢？王贵一看火了，这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好小子，还有劫我们的，我们比穷鬼还穷呢，小贼 招刀催马抡刀，

0: 了过去，和红脸人站在一起。脸一伸手，岳飞这么一看，哎呀，我兄弟不是人家对手，这个人好厉害呀。就在这阵，汤怀催马上去要帮助王贵，两个打一个。没想到从山上又下了一匹马，马上之人穿青挂皂，手擎点钢枪，和汤怀站在一块儿。岳飞一看，这个人的能耐也不错呀，好，这可是员猛将。哎呀，他怎么当贼了呢？就在这阵儿，从山上下来两匹马，前边的人青面红发，锯齿獠牙，手擎叮叮狼牙棒；后边面似黄土，压骑荒骠马，手擎三股托天叉。这两个山寨的寨主下来之后，牛皋、张显冲了过去，四对八个人脚绕在山下。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就在这阵儿，从山上下来两匹马，前边的人青面红发，锯齿獠牙，手擎叮叮狼牙棒；后边面似黄土，压骑荒骠马，手擎三股托天叉。这两个山寨的寨主下来之后，牛皋、张显冲了过去，四对八个人脚窝绕在山下，这几十个喽兵还喊着杀呀。岳飞一瞧啊，平时叫我的师弟好好练武不听话，怎么样，连个山大王都打不过，将来你还到前敌去啊？哎，还得我帮忙。尤其是青面红发、锯齿獠牙，是叮叮狼牙棒之人，太厉害了，我上去吧。他刚想冲过去，就在这阵弯道上跑来一匹战马，像箭打的样。这个人呐，发现这边在交战，马到切近，揽住缰绳，手打凉棚一瞧，他认识，大喊一声：“住手！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快给我住手！”再看交手的八个人，各自撤兵刃，学战马，闪在一旁。岳飞一瞧啊，喊话之人浑身穿白带素，面似关羽，五官英俊，认识，原来是招风镇新结识的朋友，叫师传，曾经啊住在岳飞的隔壁谈剑作歌。师贤弟你好。岳大哥你好，想不到咱们又在这儿见着了。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嗨，我找我那几个兄弟哥哥呀。山上那几个人是我的朋友。哦，他们都是谁？快过来过来，你们怎么不认识岳大哥了？再看占山的几个人甩凳下马来到师权的近前。哎呀，认识认识，你看我们没注意呀、啊、跟我们交手这几个人不认识。山上几个人谁？都是师权的朋友，是钢叉的黄脸将，叫梁兴，曾经和小梁王柴贵交过手。青面獠牙的人呢，是叮叮狼牙棒的，叫吉青；红脸的叫赵毅，是点钢矛的叫周青。师权的五个朋友全是山西人。双方一见面，没有外人，别客气了，上山坐一坐吧。来到了聚义厅，分宾主落座，喽喽兵献上茶，茶罢歌展。岳飞不高兴：“师贤弟呀、啊，请问这几位朋友为什么占山为王啊？”梁兴说话了：“岳大哥，哎，我们被逼无奈。五科场出来之后，我们哥四个先走的，把师权撂到城里了，两下分手，我们的路费盘缠在他手了。”分文皆无，回家都回不去了。路过红罗山，山上喽喽兵接到，叫我们把寨主打死了，没办法借地栖身，就占山了，想接几个钱啊，回原籍，没想到把您劫了。哦，原来如此，可是占山为贼呀，上落贼父贼母，下落贼子贼妻，终身为贼。我看，哎，我们不会啊在这儿当长的。师权兄弟啊，既然我们弟兄团聚，你曾经跟我们说过，我们想和岳大哥学一学。你跟我们说说，咱们呢都上他那去得了。师权说：“太行了，在招风镇我就跟岳大哥说了，我们拜联盟把兄弟。岳大哥 你别嫌弃我们，这里啊除了梁兴占过山，外号叫梁小哥，剩下我们这人呢，哎，都是老百姓。这回我们跟着您，鸟飞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我们跟您好好学学。话说到这儿，岳飞不能推了，摆上三亿马子，十个人联盟拜了把兄弟，放火烧山，解散喽啰兵，十个人跟着岳飞直奔孝悌里永和庄，也就是岳家庄。这一路上哥几个高兴，别看武科场没得着状元，我们能认识岳飞，把本领学好，将来准能飞黄腾达。简短结束，来得了老岳家，能装下十个大小伙子吗？装不下，不要紧，汤怀、张显、王贵家里有钱，马上派人又盖了一趟房子，嚯，大长铺随便睡。然后岳飞来见母亲，提到岳飞啊，咱可得说几句，因为我这书是从枪条小梁王说的，没说岳飞以往的身世。岳飞一个月家乡闹大水，他母亲抱着他坐着荷花缸飘到大名府内黄县麒麟村，被王员外救下。他父亲岳和一个浪头打在水内，抱住一根滚木顺水漂流，漂到下梢也被人救下，不过不知道妻儿落在什么地方。二年之后居家团聚，由于他家田产被水泡了，黄河改道，没办法，也寄居在老王家，跟人写写算算，出去做点小买卖，转过年儿又给岳飞生个弟弟叫岳帆。这个岳帆呢，将来死在杨再兴手。岳飞的父亲什么时候故去呢？岳飞二十岁那年。

年，从军去打大辽，父亲病故，他赶紧回到家里奔丧。岳飞是16岁结婚，娶妻刘氏，17岁生下儿子岳云。等到岳云长到5、6岁了，这个刘氏啊不贞洁，要不说呢，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啊。岳飞知道以后什么话也没说，你看好别人了，嫌我家穷是不是？好好，你走吧，给休了。岳飞22岁，汤阴县知县李大人一看这岳飞前途无量，把女儿许给老岳家这个李氏夫人，太好了，非常贤惠，转过年来生个儿子叫岳雷。现在老岳家家口不少啊，岳帆、岳母、李氏、岳云、岳雷，还有个陪送个小丫鬟，还有个老家人，这又进来10人，谁受得了啊？你要知道练武的人可都能吃啊，什么活也不干，一天你一枪我一刀，冰棒冰棒，累了回来就是吃，谁也受不了。赶巧了转过年来闹瘟疫，王贵、张显、汤怀他们两家的父母相继下世，牛皋的娘也故去了，剩这几个人呢，没人管了，把家产一卖随便吃，没几个月吃光了。又赶上啊荒年，颗粒不收，米贵如珠，可把李氏贤人岳母愁坏了，带来一大家子人怎么办呢？岳母知道儿在五科场不得地，交了这么多朋友不能冷落朋友，所以尽量啊跟儿媳妇商量着算计给他们吃，又糊弄2-3月过不了了。等他们练武回来，每人只能喝一碗稀粥，稀粥也喝不上溜了。牛皋是大赌汉呐，能吃能喝能睡呀。今天练完功擦完汗，今天要吃顿饺子可不错，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子。进屋一看，稀粥的碗有大有小，为什么呢？李氏知道牛皋饭量大，给盛个大碗，不过他会算计，小碗里米多点水少点，大碗里头米少点水多点还一样。牛皋进来奔大碗来，倒着一看，这碗粥都没有熬乱，米粒在底下，水清清凉凉的，这也不够塞牙缝的，我说这能吃饱吗？唐怀说，匹夫你喊什么，你这么说话叫嫂子听见受得了吗？这他这个不饱啊，谁不一样？你不知道米贵如珠吗？你能吃上米粒就不含糊了，那这不饿死了吗？你能不能给我住嘴，再不住嘴我扇你嘴巴。这些话叫岳飞听见，岳飞正在窗外心里不好受啊，我拿什么给弟兄填饱肚子，我们没有一个人干活挣钱的。前不久岳飞啊到老韩家给人当庄客，干嘛？看家护院，晚上看家护院挣点钱拿回家买点米买点粮，叫妻子打对弟兄吃饭，然后呢他再去给人干活，最近呢不去了。哎，没办法呀，我的恩师曾经说过叫我在家不要荒废光阴，习学武功，早晚他要保奏于我，报效朝廷。什么时候是了手啊？一年多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岳飞一拉抽匣，从里边拿出一样东西来，刚要张口咬，就这阵儿牛皋进来了，岳飞吓得当啷扔到里边，把抽匣关上了。牛皋一看，大哥吃什么好东西呢？给我点儿，我饿了。哎，愚兄哪有什么好吃的呀？没有什么。哎，大哥你不对呀，咱们磕头的时候可说过呀，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怎么有口吃的都不能给？

0: 钱的，没啥好吃的。
1: 大哥，给点儿。
0: 岳飞明白了，牛皋真粗鲁，认为我吃什么好东西，我要不给他，他一定心里头堵得慌。好吧，拉开抽匣，从里边拿上东西。贤弟啊，那你尝尝。牛皋噔噔噔跑了，回到大屋子里，趴在炕上放声痛哭啊！唐怀春怎么的了？
2: 哎呀，兄弟呀、啊，我不是人，我该死啊！
0: 你就死去呗，投河跳井，上耷拉吊，要不然我送你把刀。
2: 哎呀，你说的什么话？你还当玩笑呢？我太不是人了！什么事儿？你说说。
0: 哭了半天，牛皋把眼泪擦干了。哎，兄弟啊，我心歪，我不是人。刚才看见大哥拉抽匣拿东西吃，我以为有什么好的不给我。我叫他打开抽匣，我一看，有这么大两块糠饽饽，黢黑黢黑的，里边掺的野菜，杠硬杠硬，喂猪猪都不能吃啊！大哥每天给我们熬粥吃，有时候弄冻干的，可是他自己吃糠咽菜，我们本人累成这样，还是人吗？石全一听，哎，我们应该走了，宁出一斗不添一口，多这么多人，又是荒年，人家给咱啥吃啊？这么办，到我家去吧。
3: 牛皋说，对，
0: 早就该到你那儿，你怎么早说呢？哎，不是想跟大哥学点能耐吗？事已至此，那咱们就走。
3: 那好，我跟蒙娘说说。
0: 不行，你跟他的人家一说，他不会让我们走的。
3: 那怎么办呢？
0: 咱得偷偷的走，留封信，不让他找我们。将来有事情，到山西临汾找我们大伙儿去。
3: 好，你上哪儿，我跟哪儿，反正我就一个人了。
0: 唐怀、张显、王贵有家有口的，告诉家里人我们要走了。
3: 什么时候走？
0: 半夜走。施权写了个条子，二更之后。见岳飞回房间在看书的时候，这才悄悄地出来，将门带好，到马棚，从后院牵出九匹马，只剩岳飞一匹马了。出后脚门，又怕门开着，大哥家万一丢点东西怎么办呢？弟兄之情啊，把门倒带上，摁上了吊，用木棍削好，撩一跪倒。
2: 蒙娘，
1: 大哥，
0: 嫂嫂，我们要走了，在这招扰一年多，真不容易啊！
1: 酒后我们弟兄有发迹，必报大恩大德。
0: 随后弟兄几人将马牵出多远，任登上马，打马出村，奔山西去。一路上忍饥挨饿，这一天正往前走，前面来到金顶太行山。山峦起伏，树木狼林，道路崎岖，远处隐隐约约高挑大旗，知道有占山为王的。这哥九个怕谁呀？
1: 走，
0: 刚往前走，就听着嘘，唰，从林中射出一条箭来。
1: 干嘛呢？
0: 这是通知你不要往前进了。石全明白，下了马，将这支箭捡起来，啪，往地一插。这什么意思？这是绿林人的记号，告诉你我们是一个线上的，我们是朋友。往这一插呀，山上呼噜呼噜呼噜下来有100多喽啰兵，为首两个头目。
1: 哎，你们是哪儿的？
0: 石全说，我们乃行路之人，想打此地通过。嘿嘿，老子生来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哪怕皇上打此过，也要留下买路钱。
1: 牛皋，什么要买路钱呢？小辈，我还要你命呢。
0: 催马抡剑就打。这是哪地方的贼呀？
1: 正是金刀王善手下的余党。
0: 金刀王善兵困汴梁，他的军士元帅死的死，伤的伤，剩下那伙人一部分跑到太行山。太行山有守山的两个头目，一个叫王信，一个叫王一。今天
1: 王信、王毅没下山，命两个小头目接到，一下子被牛皋都给打散了。几个人一冲啊，呵，走死逃亡，随后冲到山上。活擒王信、王毅两人磕头，如同鸡天碎米呀、啊！几位好汉爷，饶命吧！我们占山为王，也是因为穷不起。那么，既然您来了，我们合伙吧。我们愿意把头把交椅让给你。
2: 梁兴说：“嗯，也好，跟石泉一商量，我们上你那去啊。我们把岳大哥家吃穷了，王贵、张显、汤怀家也吃穷了，上你家很快也不行。”干脆这个地方挺好，风水好，咱就占山为王得了。
1: 师权一想也对，这个地方呢，哎，南北交通方便，我大哥要是万一做了官，我们找他也方便。
2: 请，那好，请哪位英雄升官？
1: 什么升官呢？代王官。哪的王官呢？抢的呗。
2: 有人用托盘把这龙冠给送来了，就是个王爷帽子。
1: 石泉晃晃脑袋，我不要。梁先生，我也不要。
3: 王贵说：“不要。”
1: 大伙儿这么办，二哥该你的了。
2: 嘿嘿嘿嘿，怎么真让我呀？好啊！
1: 刘镐把这个冠戴上了。
2: 这回我可就成了金顶太行山的大王千岁，
1: 不当千岁。千年王八万年龟，千岁是王八万岁是龟，我就当百岁。
2: 牛皋在金顶太行山当上了百岁大王，众弟兄有了栖身之处。
1: 牛皋说：“我当这么大的官儿，可得封你们啊，王兄王弟，从今天起你们管我叫大王，我就管你们叫王弟。
2: 哎，师权呐、啊，你给我当军师。”
1: 师权嘴不说，心里这个乐呀，好嘛，我给你当军师啊。我说二哥呀，你当真的？
2: 怎么了？干一天算一天。
1: 不过从今天起，我告诉各位啊，不抢不夺。小头目呼啦就跪下了。
2: 大王，不抢不夺我们怎么活呀？吃什么呢？
1: 有了，给我在山下放张桌子，来往客商你们给我点的数，按货物给我交钱
2: 啊。收捐呐、啊、哎呀，这皇粮国税是国家收的，咱们占山为王不能收啊。
1: 你们懂屁呀？
3: 哪来皇上？我就是。
1: 再者说了，咱不白要，他们有多多交，有少少交，然后呢叫他们痛痛快快的过山，
2: 要到别地方被人抢劫，哎，本大王命弟兄攻山灭寨，把东西给他要回来，咱出力他出钱，公平合理。
1: 哎，师权一想，我二哥粗鲁莽撞，斗大字儿不认识三个，
2: 嘿，这主意出的太好了。
1: 行，你还别说，跟我岳大哥在一起的人都能出息。
2: 二哥耶，好。
1: 哎，先别捧我，
2: 要是有赃官污吏打山下过，告诉你啊，抢。
1: 就这么，牛皋在外边扯上一杆旗呀、啊、上写金顶太行山公道百岁大王。一传俩，俩传仨，慢慢人们都知道了，说太行山的这些人不抢不夺，还保护咱们来往客商呢，有的都绕道而行，真是在前边被劫了，牛皋派人攻山灭寨，把货物要回来。这山上不穷到富了，这一富牛皋吃的满嘴流油啊，大脸蛋都嘟了起来了。
3: 再不用喝稀粥了。
1: 哎呀，咱们吃饱了，大哥在家还挨饿呢。
3: 不行，众家王弟得把我大哥请来，好好孝敬孝敬。哎，我脱袍让位。
1: 石泉说：“你也用不着脱袍让位，给哥哥写封信，免得他悬挂。”
2: 好了，行行行，哎，给我准备东西，多了不用，500两银子，哎，弄2匹好绸子，给我干娘做几身衣服，别忘了啊，给小岳云再弄点什么。

0: 太行山，兵强马弱，叫王兄送到高山，我情愿意脱袍让位。
1: 得得得，别写了，这封信叫咱哥哥看见得气死。不不不，写上写上，
0: 咱得好了，得让他来呀。
1: 好了，写好了，落款王帝牛皋。师权明白，这封信拿去岳飞得生气，自己又写封信，两封信放在一起收得了，东西不可少，派20名喽啰兵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带着信带着东西直奔岳家庄。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到，石全派20名喽啰兵，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带着信，带着东西，直奔岳家庄。回头再说岳飞、岳不鹏举，牛皋不辞而别，没把岳飞吓死啊。次日清晨，到外边练功，看见弟兄一个都不见了，睡过站了。推门一看，屋里没人，马匹兵刃都没了，后脚门给插死了，桌上一封信。看来这封信，哎，岳飞心里难过了，我太穷了，养不住哥们弟兄啊，这可怎么办？这些人离开我的眼睛，什么事都能干。吉清、牛皋、王贵，谁管得了啊？就在这阵儿，李氏闲人进来了，他一见丈夫，双眉紧皱，二目发直，心事重重。他明白，从打五科场结束之后，自己的丈夫心里头压抑。哎，相公，你怎么了？哎，天天练，天天练，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哎，一天一文钱都不挣，光练功怎么活呀？哦，李氏知书懂礼，想劝丈夫两句，没劝对。哦，你用不着着急，甘罗12岁拜相不算早，姜太公80岁遇文王也不算晚，你才多大岁数啊？12岁甘罗拜相，岳飞没听见，他可听见姜太公80岁遇文王。岳飞不爱听了，什么？你等我80岁才讨个出身呢、啊？到那个时候，咱娘还能有吗？嗯，咱娘跟我们受这么多的委屈，我于心何忍？这个地方有你说话吗？出去！
5: 哎，出去！
4: 李氏心的话，我说这两句话没什么错。

0: 这是怎么的？无故怎么拿我撒气呀？
1: 这李氏是县太爷的姑娘啊，那是千金小姐，夫妻俩成亲以来没红过脸，突然叫岳飞嗷了一嗓子，她受不了了，眼泪刷就下来了，还没法跟丈夫顶嘴，没办法，往后转，回自己的房子，巧了，正路过岳母门旁，岳母一抬头，见媳妇哭了，掉着眼泪擦着眼睛，哎，我这贤德的媳妇从到我们家没得过好啊。媳妇啊，娘，李氏赶紧进来啊，娘你怎么了？没怎么的。你眼睛怎么红了？哭了？李氏一想，我要说彭举刚才深斥我了，他准得说儿子，算了吧，啊，刚才呀烧火的时候，我的眼睛叫灰迷了，怎么能两只眼睛都迷了呢？他是这么回事情，李世进瞒不住，就把方才的事儿说了一遍。岳母一听就不高兴了，知道儿子拿妻子撒气，丫鬟去。把彭举叫来，哎，丫鬟转身出去。那位说了，老岳家这么穷，怎么有丫鬟呢？这是李氏陪嫁丫鬟，这个丫鬟太好了。从跟李氏来到老岳家，不要工钱还不说，逢连补战还给他们家挣钱呢。一会儿，岳飞来到堂屋，参见母亲。彭举呀，你为何拿我的媳妇撒气？岳飞想起来了，刚才我心里不痛快，李氏进来我是喊了一嗓子，说什么来着？哎呀，我都忘了。哎，娘，是孩儿不对，跟您说实话吧，我二弟他们全走了。啊，他们上哪儿去了？您看，这是他们留的信。老二人接过信一看，说得很明白，大哥，现在你家里清贫，我们不连累你，我们走了，酒后我们有得地之时必报大恩。哎呀，彭举啊，这可不好，这几个人跟你情同手足，尤其那王贵，他父亲是我一家救命恩人，他父母双亡，我们应该照料他，有我们吃的就有他的吃的，怎么能叫他出走呢？倘若到外边，如果遇见好人，他们还可以有个出路，一旦要是占山为王，成了流寇，其罪可在你的身上，还不给我找回来。是，孩儿遵命。就这么，岳飞离开岳家庄，到处找啊，找了半个月，找不着，上哪找去？在金顶太行山呢。回家之后跟母亲一说，岳母特别着急。又过了好长时间，这天有人叩打门环，打打打，哎，这老岳家吗？岳飞一听，赶紧出来了。是啊，是啊，哗啦，将门开开，一看门外来了20多人。浑身穿青，遍体挂皂，有的背着包裹，有的挑着挑子。你们找谁？请问，我竖个岁数啊，哪位是岳飞？哦，在下就是。哎呦，你好，你好，我们给你磕头了。你们啊，是我们大王叫我们来的。你们大王是谁呀？牛皋啊，牛皋叫来的。哦，进来吧。这伙人进来，咣当把门关上。这20多人正是山上喽啰兵，来到了客厅内。此时岳母夫人孩子全退出去了，岳飞也没让座。你们来有什么事情？我们给送信来了。说着把信递过去，岳飞接过来一看，没气死啊。哦，他当了百岁大王了。哎呀，想把信撕了，又一想不行，得给我妈看看，叫我娘啊放心。

我们大王说了，您是他的王兄，您到山上，他马上脱袍让位，让老夫人到山上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看，我们带点东西，路上不好走，没带多少。哎，这是珠子，这是银子，这是绸缎。住口！怎么？你等一等，我将此事禀明母亲，回来再给你回话。哎，好了。岳飞到后边跟母亲一说，又把这信递过去。岳母一看这封信，生气了啊！这些孩子不听话，不过他不跟我们这挨饿也好。这么办，你叫来人告诉牛皋，叫他们不许胡作非为，将来要是从军荣武，把他招回来。哎，是，这东西嘛，娘叫他们带回去。哎，这才对。岳飞出来告诉罗罗宾，东西带走，你告诉牛皋，我不去。这把人好说歹说，被岳飞轰出去，咣当把门插死了。说实在，岳飞宁可受清贫呢，现在家里是真苦啊，也只是孩子能吃饱，大人吃不饱，可是这些东西没要。岳飞心里堵得慌，第二天早晨溜溜达达的来到村头，手打凉棚往远处张望。他干什么呢？我的恩师宗泽说派人给我送信，叫我从军荣武，他怎么还不来呢？虽然二弟被掠到北国，我听说宗老元帅正在招兵买马，怎么还没信呢？就在这阵儿，由远而近来了一匹马，直奔岳家庄而来。哎，这个人是干什么的？这个地方非常偏僻，来个骑马的，小孩子都觉得新鲜。岳飞也没在意，转身要往回走，哪知道骑马之人来到切近，甩镫下马，牵着缰绳，喊了一声：“这位仁兄，请止步。”岳飞一看，哎，这个人好相貌啊，和自己年龄差不多，长得白白净净的，头戴宝蓝色纹身公子巾，身穿宝蓝色箭袖花袍，腰系丝绦大红中衣，薄底快靴，上边落满了灰尘，说明是远路而来。仁兄有事吗？请问岳飞家在哪里？你找岳飞有什么事？哦，我是慕名而来呀。哦，在下岳鹏举。哎呀呀，可算找到您了。岳兄，久闻您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说完跪倒磕头。岳飞赶紧闪在一旁，哎呀，这位仁兄免礼，你太客气了，折杀我了。你到这有事啊？哎，我既到这儿了，有什么话到您家再说吧。好，请。就这么来到了岳飞的家里，将马匹拴在小树上，倒在了厅房，老家人给倒杯茶。请问仁兄贵姓大名，家住哪里？哦，在下是湖广人士，姓于，单字明公。我呀也好练武，总遇不见名师，这次到这儿来呢，我就想在您这住些日子，随时向您讨教一二。哦，岳飞明白了，想和我学武功。我穷的都吃不上饭了，那几个弟兄都走了，这又来一个，要说不行吧，远路而来，哎，不好意思。这位仁兄，我家境贫寒，怕屈尊贵体。哎，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就是不收留我，你要不嫌弃，你就在这儿盘桓几日。好，愚公伸手在包裹里拿出200两银子。大哥，你家里不富裕，我在这得吃得住，得需要花销，这些呢全当我的饭费啊。不不不，这可不行。哎，别客气，你要不收留我就走。好吧，我先收下，等你走的时候再还给你。岳飞把钱送到后院，交给母亲保管起来。这个愚公和岳飞一谈话，

妃一看，这个人可了不得，不敢说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的才学不在我一下呀。我那几个兄弟，汤怀、施权，肚子里有学问，跟他比差远了。越谈越近，越谈越觉得知心。到了第三天，玉公说，我有一事相求，我想和您拜把兄弟，您看如何？那我高攀了。就这么摆上三叶马子，点上香，两个人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成把兄弟。岳飞比愚公大一岁，为兄，愚公为弟。结拜完了，大哥，你叫嫂夫人拿几个大盘子来，干什么？嗨，你甭管了，拿着吧。哎，岳飞把盘子拿出来交给愚公，愚公在包裹里装点东西，等盘子端过来放在桌上。大哥，你看。岳飞一瞧，哟，在盘子里放了好几十颗珍珠啊！这珍珠啊，七分为珠，八分为宝，嚯，滴溜溜圆，带闪光的。哦，我这个兄弟是贩卖珠宝的老客啊！嗨，你往这儿放干什么？愚公又一回身，盘子里放着十个马蹄筋，再一回身，有十根金条，一伸手，刷啦，拿过一件星星血染的战袍，还有一条金带。啊，你这干什么？送给你的。哎，我岳飞人穷志不短，无义之财不能取。哦，你以为我是偷的呢？错了，大哥呀，你时来运转了，快跪倒接旨。啊，你带圣旨来的？是啊。岳飞没明白怎么事，一腰一赶紧跪下了。愚公心的话，这假圣旨我得当真的念，说了打开圣旨。那愚公念念有词，当说道，洞庭湖君山通灵王杨妖。岳飞腾就站起来了，贤弟慢，你拿的谁的旨意？杨妖？杨妖是贼呀，怎么叫圣旨呢？哦，大哥别生气，小弟跟你说实话吧，我不叫愚公，我叫王佐呀，我是洞庭湖杨妖王爷驾前成臣，官拜东胜侯。这次呢，我到这来是实心实意请您来了，是因为宋朝天子昏庸无道，闭塞贤路，一些有才学人拒之朝野，我家王爷顺天应人，扯旗造反，现在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兵强马壮，只缺一名领兵元帅。大哥你武科场枪条小梁王，文武全才，可恨那昏君有眼无珠，不是泰山，现在你明珠埋粪土，困龙卧沙滩，太可惜了。我家王爷下重礼相聘，请您到洞庭湖金台拜帅，咱们共夺宋氏江山社稷。哦，岳飞说，王佐呀，男子汉大丈夫办事应该光明磊落呀，你不应该更名改姓来骗我呀。不不，大哥，我确实对您太尊敬了，我报假名和您拜把兄弟，这是私事，我请您登台拜帅，这是给杨妖办事，这是国家事。不管杨妖的事情成不成，咱弟兄的交情不能断。那好，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不能去。现在二弟蒙尘，江山破碎，你们不能拯救黎民，反而要称孤道寡，夺取江山社稷，这不是英雄所为。我岳飞虽然现在埋没荒山，不会太长，一旦国家应招，必然到前敌立功。贤弟呀，要依为兄相劝，你辞去为止，回家习文练武，将来愚兄要到营中，你跟我去吧。
王佐新的话，我劝他跟我登台拜帅，哦，他劝我辞职跟他走。哎呀，大哥呀，你进的是狱中。常言说得好，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猪而事啊。江山不是一个人的江山，有得居之，无得的食之，乱世出英雄。怎么，我们造反就不能成功吗？住口，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你就是有乐毅之舌，苏秦之口，难完我凌云之志。去吧，大哥。你等等，岳飞到后院把那200两银子要出来了。贤弟，给你，你的钱带走。不不不，那些礼品是杨王爷的，剩200两银子是兄弟我的。咱们既然磕了头，是一奶同胞，你家里有贫寒，这个钱你留下，你给我的钱我收下了，这是我送给你的路费，带着走吧。岳飞没送，转身走了。王佐来个烧鸡大窝脖，太没意思了，东西划了划了，包好了，背在了肩上，到外边将马牵到门外，任凳上马回洞庭湖去了。后文，岳飞打洞庭湖扬腰的时候，王佐投降，王佐为了报知遇之恩，王佐断背到金营说书，要收双枪将陆文龙，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岳飞心里堵得慌，来到母亲的房内，岳母抬头一看，见儿子不痛快，儿啊，你来了个朋友，为什么没有叫到后边叫娘见一见呢？他是干什么的？我把他打发走了，是这么怎么回事情？哦，岳母一听，不由得点点头。那牛皋占据太行山，送来金银珠宝，请我儿子去，没去。杨妖派人叫他金台拜帅，也没去。好，我儿子我的对，这是忠孝双全。好吧，孩子，你准备香案，我那贤德的媳妇准备笔墨。岳飞说，娘，你要干什么？快准备好再说。哎哎，岳飞和妻子按照岳母说的来到了自己的祠堂内，点上蜡烛，烧上香，地下放下蒲团，李氏在旁边站着，岳飞看着母亲。岳母说，儿啊，生你一个月，家里闹大水，为娘抱着你坐着荷花缸来到大明府内黄县麒麟村蒙王员外相救，看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又拜周同为师，还有相州总兵拿钱财给咱家盖房屋，他们为了什么？为的是将来你忠心报国，我儿不被功名诱惑，不贪无义之财，甘受清贫，娘高兴啊。但是一旦为娘百年之后，有不法之人勾搭你，要是走了邪路，岂不是把一世英名付于流水吗？娘想在你后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让我儿做个忠臣，将来后人说岳飞之母姚氏教子有方，娘也就含笑九泉了。是，娘的话孩儿谨记。不过哎，刺字嘛就不要刺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什么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果你入朝为官，和奸贼勾搭一起，贪赃枉法，被带到大堂之上三推六问，严刑拷打，你能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动吗？是，娘您就赐吧，跪下。哎，岳飞来到蒲团这，双膝跪倒，将衣服褪下一个袖子，

0: 袖子往后边一背，把脊背露出来。再看岳母拿过毛笔，去过笔套，蒋墨告宝，在岳飞的后背上写上精忠报国。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岳母拿过毛笔，去过笔套，蒋墨告宝，在岳飞的后背上写上精忠报国。岳飞就觉得后边凉丝丝的，哎，我妈今天不怎么的了，笔放下来呀，取过绣花针。绣花针这么大啊？不是，绣花针好听，也有说取过金针。哪来金针呢？实际什么针呢？纳鞋底儿的针，比锥子稍细一点儿，这么长。岳母将针拿过来，在火上烤一烤，这算消毒了。儿啊，我要刺了。娘，您刺吧。哎，岳母拿起绣花针，啪，扎下去，比米粒儿深一点，往上一拔，冒一个血柱，滴溜溜圆，痛红痛红的。岳飞的肌肉突的一蹦，儿啊，疼不疼？岳飞心的话，你扎我，我能不疼吗？我要说疼，我娘就舍不得了。娘啊，一点都不疼。哎，好孝顺的孩子，儿啊，你说娘能不心疼你吗？可是娘知道，一旦你做了违法之事，倒在大堂之上叫人拷打，不如娘先教训你。儿啊，我可要扎了。讲四个字刺完，针一放，再看鲜红的四个大字精忠报国，血珠凝结了。岳母叫丫鬟拿过热手巾往脊背上捂一捂，将血迹擦干。哪知道擦完一看，手巾上一点血印也没有，这血呀没往上冒，都渗到下边去了，渗到骨头里去了。后来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

蒋岳飞抓至大堂，三推六问，岳飞为表忠心，脱下衣服叫大人验看，精忠报国四个字。秦桧恨得了不得，将皮肉打伤，仍然有精忠报国这四个字进骨头里了。岳飞把袖子穿好，扣好了衣帕，谢娘亲教训。儿啊，歇着去吧，老太太也心疼。岳飞来到前边，他想，我想报国得有能耐呀，练练功吧。还没等练功呢，就听外边稀里呼啦稀里呼噜脚步声音，人声嘈杂，紧跟有人敲门。哎，这是老岳家吗？里边有人吗？哦，又来人了。哎，不定哪个山贼又来请我来了，不开不行，开开吧。来了，哗啦，吱扭扭扭扭扭扭扭，一看外边来了好几十人，挑着挑担着担子。岳飞没让进去，你们是哪儿的？找我岳飞有什么事？哎呦，哈哈，岳老爷，恭喜恭喜，圣上旨意下。别忙，岳飞心想，哪个皇上啊？就在这阵儿，人群往两旁一闪，从后边啪啪啪走进一人。贤妻，你不认识老夫啦？是，岳飞紧走几步，哒哒哒哒哒哒，连忙跪倒。自从师生二人分手，今天见面，师生如父子啊。宗泽赶紧把自己的门生搀起来，岳飞把大家让到院里，黄蜂玉酒、绸缎还有干鲜果品都在院里摆好了。宗泽知道我这徒弟没钱，自己掏腰包拿出钱来，叫军兵买点吃的，一会儿啊，叫大家好歇一歇，吃喝已毕，好登城赞路。岳飞把老恩师让到了上房。老人家，你怎么来了？贤妻，你还不知道呢。哎，现在二弟蒙尘，新君继位，老夫官服原职。金兀术得了消息之后，派他的王兄带着金牙胡、银牙胡十万兵马要攻打京城。我奉万岁旨意，叫你带队出征，前敌立功。好，谨遵圣命。宗泽把诏书拿出来了，这回排摆香案，岳飞接旨，将旨意供好。还有，给你母亲带点干鲜果品、十坛御酒，还有点金银，留你安家，要赶快登城。好，我辞别老娘就走。好吧，我等你。就这么，岳飞赶紧来到后堂给母亲道喜。娘啊，我的恩师来了，是这么回事情。哎呀，我儿到底盼到这一天了，一展凌云之志。家里事不用惦念，杀敌立功去吧。是，李氏赶紧给丈夫准备换洗的衣服。这阵岳云到学馆去了，没在家。小岳雷才两岁，也睡觉了，有丫鬟看着。家里赶紧忙活吧，岳飞要走了，事情多了。把这黄蜂玉酒分给村里人，特意关照，别忘了王贵、张贤、汤怀家要给送去。这钱呢，给他们也送一些，因为那几个人占山为王去了，家里不管了，他们也不富裕啊，都给大家分一分，就要出发了。拿过一坛黄蜂玉酒，去了上边的泥，打开口，满上三杯，来到娘的面前。娘，孩儿要出征了。您老人家带儿一程不容易，不能在您膝前尽孝。我有今天是老娘的功劳，儿敬您三杯酒。岳母没接。儿啊，别忘了你授业恩师啊，不是周老先生教你，你焉有今天呐、啊？你能光宗岳祖，多归他老人家，你还是敬他吧。是。岳飞跪在师父的灵牌前，洒上三杯酒。

不满上三杯。娘，这回该您的了。老人家接过来满脸带笑，好，我这个酒可得喝。儿啊，我喝这杯酒你记住了，前敌多传喜报来。哎，这杯酒我也喝。孩子，你走之后娘不放心呐、人心叵测，世态炎凉，你不害他他还害你，你可要多加小心呐。是，这杯喝了。老人拿起第三杯酒，哎，刀枪无眼，望你好自为之。是，岳飞又倒了三杯酒递给自己的妻子，哎，贤妻，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到我家吃了不少的苦，与夫不忍，请喝一杯辛苦酒。哎呀，夫君，我就算了，不，这御酒你一定要喝。这第二杯酒望你替我在娘的面前尽孝。这三杯酒嘛，贤妻呀，你要好好的厚待我那兄弟岳帆还有岳云岳雷，叫他们习武练武，不要荒废意业。是，你只管走吧，一切担在我的身上。好，转身又敬了三杯酒递给了老家人。老哥哥，我走了，一切托靠你了。岳安一听啊，哎呀，眼泪在眼圈直转呐、当家人当到我这份儿，那就得说是祖宗。嘿，皇上的酒我都喝着了，小主人呐、放心吧，有老奴三寸气在，这个家吃不了亏。走吧。就这么，岳飞安置完，收拾盔铠甲胄马匹兵刃，跟宗泽登城赶路。刚走不远，就听有人高喊：“爹爹，等会儿！”岳飞一看是岳云，赶紧跳下马：“老恩师，我的孩子来了。”宗泽一看，嘿，这个孩子八九岁，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小脸像桃花一样齿白唇红。岳云呐、你怎么来了？李二叔告诉我说你要走了。爹，你干什么去？爹蒙新军应召，前敌去战金兵。杀鞑子去啊。对，爹，你可别都杀了。留点儿。这是为何？留我杀的？去，净胡说，快回去吧。哎，爹，你可常回来呀、在你奶奶身旁尽孝。哎，宗泽这么一看呢，难得他一家忠孝满门，想这儿翻身下马，一伸手把岳飞的马缰绳牵过来了。贤妻，请上马。老是给学生牵马追蹬啊，哎呀，可使不得。哎，我不是敬你，是敬你的忠心，我是为国求贤，但愿得此番敢奔前敌杀退金兵，仰请二圣还朝。我得罪了。岳飞跟着老元帅宗泽赶奔京都，一路无事，这一天来到南京的应天府。宗泽把岳飞安置到自己的府里休息，次日清晨上殿交旨，告诉皇上岳飞来了。皇上想，满朝野的人一提岳飞都竖大拇哥，都说岳飞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因为我的皇父不重用，在埋没人才，我得好好瞧瞧。好，传寡人旨意，宣岳飞上殿。传旨官喊下去，岳飞等正头上的帽子，掸掸身尘土，大步来到八宝金殿，往上一走，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为什么到金殿不许叽了咕了眼珠烂晃的？要是烂看，抠眼珠子。来到品级台前，撩衣跪倒：“草民岳飞，参见吾皇万岁。
哇

俺万岁。赵构看了看这句岳飞啊，抬起头来怕冲撞万岁不敢抬头，舍你无罪，谢万岁。往上一扬脸，皇上怕看不清楚，从龙墩上站起来，手扶龙石案往下瞧瞧，太远了，上跪，又往前跪爬几步，这回看清楚了，见岳飞岁数不太大，面似银盆，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一团的正气，眼角眉梢温气逼人，好相貌，免礼平身，谢万岁，往旁边一站。岳飞呀，当初你到五科场枪挑小梁王，都是我的皇父听信张邦昌之言埋没人才，今日寡人将你招入都城，望你奋勇杀敌，为国立功，打到北国，迎请二弟还朝，到那时定斩高官厚禄，草民遵旨。耶，皇上听草民两字才想起来，岳飞还没官呢，嗨，封个什么呢？他想了想，岳飞跪倒听封，寡人封你三品戒捕五金郎，中军统领，伯宰宗老元帅，帐前停差，有功之时另行封赏。谢主隆恩。岳飞下殿去了，立刻有人准备官服，满朝文武三朝已毕，宗泽领着学生往回一走，心里不痛快，心想万岁啊，你给我这个学生封小了，你封个三品戒捕五金郎，中军统领，听着三品，实际是四品，就我这学生你封二品也不算高啊，多大本事啊。又一想，年轻人慢慢提拔嘛。岳飞挺高兴啊，从个白丁当上四品官，赶上个知府，那还了得了。来到宗泽府，找个房间给他休息。这阵呢，全国抽调兵马，各路亲王一听说新军登基，都有主心骨了，纷纷送粮草，等候粮草齐备，好去打金军人马。那么宗泽见着岳飞高兴，师徒两个每天呢是彻夜长谈。三天老元帅病了，怎么年老体衰不禁熬啊，前者他抗击金兵，最近新军登基，老人呕心沥血，这几天兴奋过度，卧床不起，病了。他这病啊都着急了，为什么呢？这次大王粘罕进兵，宗泽为头路元帅，老元帅认为我有岳飞这员猛将，我再次出征。他病了，这怎么办呢？皇上带着群臣来看望老元帅。哎呀，老亲家，你这一病何人去打粘罕呢？啊，万岁，微臣劳而无能，不能为国出力呀。哎，这么办吧，我呢保举一个人，叫他替我带队出兵。您保举谁呢？宗泽想，我保举这个人呢，可得跟我交心过命的，得是忠臣，不然我把岳飞托付他，我不放心。这岳飞要是好人带，那可是员猛将啊，老臣愿意保举支殿将军张索为二路元帅，叫岳飞在帐前听用。哦，张索在旁边听见了，心想，宗老元帅啊，我不够帅才呀，我岁数也不小了，咱俩关系是好老朋友，但是担子太重了。老元帅，我张索啊恐怕不够帅才。哎，你就不要客气了。他眼睛盯着张索，意思说你为人忠厚，能厚待我的学生岳飞就可以了。皇上准奏张索为二路
兵马大帅，把岳飞驳到张所的帐前。皇上走的时候，丞相李纲到门口宗方一拽的衣服襟儿，叔叔，一会儿你回来一趟。把皇上送走，李纲又回来了，来到了书房。宗老元帅，你找我有事啊？宗泽说话少气无力。哎，李大人呐，看来我是不行了，活不多久。我有一桩心事，就是岳飞这个孩子像我刚直不阿，要是遇见好人，他可是一块好料，如果要被奸人算计，我怕他被人暗算呐。我想我在这儿也没什么用，我要走了，我回到老皇城治治病，等我好了到前敌接应张元帅。我走之后，我想把岳飞托付于你，拜你为师，你可不要推辞。李刚一想，我这辈子还没收学生呢，岳飞拜我为师，岳飞可是好样的，就怕岳飞他不乐意。哎，他得听我的。好，宗元帅，你放心吧，你的学生就是我的学生，你走之后把他一切包在我的身上，如果哪个胆敢欺负他，我李刚以死相拼。好，把我的岳贤妻叫进来。时间不大，岳飞来到里边，行礼已毕，往旁边一站，宗泽就把刚才和李刚说的话告诉岳飞。彭局啊，我走之后将你托付李丞相，快跪倒拜师。岳飞没动弹，心想，你别看我拜你为师啊，我敬你是忠臣，我跟李刚不熟，我要拜师我得挑挑拣拣呢，不能扒了个脑袋就是人呢。没动。宗泽明白，彭局，李大人是干国忠良，为师的眼泪高明，不会看错人的。跪下。是，恩师在上，彭局给恩师磕头。哦，贤妻快起来。李刚也觉得心里甜丝丝的，收过学生也不错。好吧，老元帅，你就放心吧。简短接说，李刚回府，宗泽办理交接手续，岳飞到张所帐前听差，现在金兵压境，立刻得出征啊。宗泽第二天要走，岳飞往外相送，宗泽就说，彭局啊，别送了，今天新元帅上任，你得去听卯去，千万别误卯。不，我送送您不会晚的。又走了一程，老人家把眼睛睁开一看，你怎么还不回去呢？我才送您一段，再不回去本帅可生气了。好，老人家您可保重啊。岳飞这次往回走晚了，张所今天第一天升座帅堂，两旁边将军盔明甲亮，有人递过来花名册，打开了，干嘛？叫齐军过卯发放军情，先点卯点名，头卯不到重打40，二卯不到重打80，三卯不到枭首示众。打开以后，他一看花名册，第一个山东节度使刘裕，刘裕过来，末将在，一摆手，刘裕往旁一闪，岳飞，没人答应，下边喊，元帅点卯了，岳飞，为什么呢？如果岳飞走的离这不远呢，赶紧跑几步，当一声，这不就过去了吗？中军来报，岳飞没有来。哦，张所想，岳飞叫宗泽惯坏了，点卯不到睡懒觉，哎，这个人哪样都好，大概太傲了，怎么办？我应该挂出牌去，打的40军棍，
第一天

0: 爸，你在等岳飞呢？没这么等的，元帅迁就战将，嘿，出奇了。
1: 各位听众，今天午夜书场节目将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 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银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银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宁：
1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3: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4: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0: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2: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3: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4: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5: 我宣誓。
0: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6: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9: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8: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9: 15/5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8: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10: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2: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3: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2: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

0: 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

0: 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2: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1: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3: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4: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5: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4: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6: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0: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6: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0: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

0: 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张永恒、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系列报道六张网之未来，今天播出地下管网如何重塑城市里子，
1: 王凯到省市场监管局调研。
2: 越夜越精彩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开封，看千年古都如何将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九月起，一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涉及多个领域。
2: 河南北交所上市企业达15家，领跑中部地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今年六张网投资预计将超7万亿元，成为新一轮扩内需稳增长的重头戏。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六张网之未来，记者深入一线，聚焦河南建设六张网的规划蓝图、建设进度与民生温度。今天请听地下管网如何重塑城市里子。
3: 每到汛期就会给城市的运行带来不小的考验，很多人觉得只是雨下的急、雨量大，但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在我们的脚下。
2: 这里是刚刚完成改造、正在进行验收的郑州市大学路的地下排水管道，与建于30多年前的老管道相比，在设计上明显宽大很多。项目施工人员刘亚斌：
4: 现在咱们所在这个位置宽是2米4，高是1米4，都是钢筋混凝土，使用年限更久。这个方案咱们能进来，便于后期的管养维修。原来这个雨水系统排水是每秒是3.多立方，现在能达到每秒25立方。
2: 更难能可贵的是工期。这次施工采用了搭积木式的预制箱涵技术，仅1个多月就恢复了路面交通，大大减少了对商户和市民的干扰。今年郑州市加大老城区地下网络改造升级力度，还将易积水的河一陇海路京广路片区纳入重点升级改造区域。目前已完成了19个路段的地下管网改造，在今年7下8上主汛期经受住了4轮强降雨天气的考验。郑州市市政工程建设中心党支部书记江涛：
5: 目前也正在做这个新的防洪排涝规划，明年计划新建5个调蓄和排涝泵站，进一步提升2个片区的排涝能力。15伏期间，我们郑州市增加很多道路的排水管网改造啊，增加了这个排涝泵站啊等等一系列措施。
2: 老管道能换，对那些尚未达到更换年限、暂时还换不了的怎么办？新乡市用黑科技给出了答案。在新乡红利大道与劳动路交叉口，工作人员正使用管道机器人开展清淤养护工作。新乡市城市管理局市政设施事务中心工作人员

0: 张小健。
1: 那个机器人可以在360度旋转，无死角的可以查看管道内的一切的情况，咱们才能知道这个管道是不是有情况的。
0: 除了机器人，还有智慧大脑。在这个全省领先的城市运管服务平台上，全城的供水、燃气、供热等管网数据实时跳动，一旦水压、液位等异常，系统自动报警，抢修人员可以直奔现场。新乡市城市管理局市政设施事务中心防汛科工程师周丽。
2: 平台包含燃气、供水、供热等管网内部建设的有一些这个水位监测装置嘛，通过这个液位的高度、流速的差异，就能自动判定出来出现了什么问题。
0: 如果说老城区的地下管网改造升级是做微创手术，那在一些新城区的综合管廊建设，则宛如直接建了一座地下城。
3: 走在阳金路上，如果你细心留意，就会发现天上没有电线网，地下没有窨井盖，那他们都去哪儿了呢？这里是阳金路地下8米多的地方，电力、通信、排污、供暖，所有的管道都汇聚到了这个地方。
0: 这里就是阳金路地下综合管廊，各种管网管线通通住进了这里，堪称管网管线的集体宿舍。郑州中建智诚综合管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顺利。
4: 阳金路管廊根据功能不同，分为那个3个厂，综合以上的功能主要是污水管道和这个热力管道，综合2厂是自来水管道和中水管道，同时我们因为保证用电的需要，所以有一个高压电的电信厂。
0: 管线入廊最大优势是以后维修换管子，地面上再也不用开膛破肚了。同时，管廊里密布的传感器、摄像头就像24小时不眨眼的医生，时刻监护着城市的生命体征。从被动的坏了再修，到主动的未雨绸缪，从单一的换根管子，到系统的综合治理，河南正用系统思维，扎扎实实做好城市的里子工程。根据规划，15期间，河南将新建改造地下管网1.8万公里，储备超1万个项目，总投资约6100亿元。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处长李清顺。
5: 过去你城市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重地上轻地下，风险的隐患逐步在累积，来抢抓这个重要的机遇。力争到15末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建设区的这个老旧的管网全部改造完毕，建成区的这个管网坑白的地方啊，包括这些城乡结合部，我们铺设到位。
0: 把看不见的里子做实，看得见的面子才更有底气。城市正因这些深埋地下的管网的改变而更具韧性。当6张网上升为国家战略，数万亿元为何投向这6张网？河南怎样抢抓机遇，织好自己的网？我们来听记者对河南省委咨询组研究员张占仓的专访。
6: 先来说说这6张网到底是什么：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如果说过去20年中国基建是高铁、桥梁、港口的铁公鸡时代，那么6张网开启的是融合了数字、智能、绿色与安全的织网时代。其中补短板3张网、水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瞄准的是传统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托底民生和安全。而另外3张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属于先驱生产力基础设施，则是前瞻布局，孕育未来产业。
7: 这次他把6张网统一纳入国家，统一部署，统一协调，协同推进，不仅从传统意义上可以推动投资大幅增长，而且对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助推作用也非常显著。所以这6张网的推进对国家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是最好的基础设施支撑。
6: 6张网最厉害的地方是它们之间深度耦合，相互赋能。比如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转离不开新型电网的稳定供电，反过来电网的智能调度布上预判又要靠通信网传数据，算力网做计算。那么对于河南来说，建设6张网机遇在哪儿，短板又在哪儿？
7: 我们区位优势特别突出。那么经过前些年的努力，我们河南省在物流网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算力网现在河南在这方面突破速度很快。在补助方面，比如说我们的水利网， 我们河南的农业对水利依赖性非常强，我们的水利网目前仍然

0: 是六张网中间比较弱的网之一。另外在物流网方面，所以内河航运对我们整个运输体系中占比太低，这样使我们河南的综合运输成本相对比较高。
1: 六张网建设为河南带来了重塑区位优势、释放发展潜能的历史性机遇，它不仅是河南落实国家战略、扩大有效投资的关键抓手，更是其从经济大省迈向经济强省的重要基石。
0: 按照国家的部署，我们按照六张网协同推进的方法，把传统网络建设过程中赋予更多科技创新的功能的话，加上协同功能，我们未来六张网的运行对我们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河南省的高端产业发展、河南省和全球的联系，都会起到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2: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9月3号省长王凯到省市场监管局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质量第一、从严监管执法，不断提升服务发展大局、服务经营主体、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水平，有力支撑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调研中，王凯听取全省经营主体培育、知识产权保护、食品安全监管等情况汇报。他指出，市场监管工作一头连着企业和市场，一头连着群众和民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安排，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改革创新，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监管更加有力，服务更加优质，治理更加高效，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王凯强调，要强化质量意识，在建设质量强省上加力提效，健全完善标准体系，着力加强品牌建设，引导经营主体不断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以标准和品牌引领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美誉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充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要强化安全监管，在促进安全发展上加力提效，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紧盯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工业产品等重点领域，强化各环节协同监管，堵塞制度和监管漏洞，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服务理念，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加力提效，坚持以服务促监管、寓监管于服务，下沉资源力量，强化科技赋能、创新监管方式、规范执法行为，持续强化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提高穿透式监管水平，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用心用情疏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王凯强调，市场监管工作点多、线长、面广、专业性强，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着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以忠诚干净担当的良好形象履职尽责，推动市场监管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吕国范参加调研。
3: 大象新闻记者宣奇报道。9月2号，省纪委监委召开提升派驻监督治校工作会，分析问题不足，研究改进举措。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出席并讲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夜越精彩》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开封，看千年古都如何将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九月起，一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涉及多个领域。
1: 奋进新征程。
2: 九月一号，河南省重点能源工程鲁山抽水蓄能电站一号机组顺利完成各项测试，正式投产运行。来听报道。
4: 我现在就在鲁山抽水蓄能电站一号发电机组旁， 就在几分钟前，这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座藏在

0: 伏牛山深处的超级充电宝，此刻正将清洁电能送往千家万户。
1: 河南鲁山玉能抽水蓄能电站运行一直执掌赵康康，
2: 经过15天连续考核运行，一号机组运行状态平稳，各项关键参数表现优良，已完全具备出厂运行条件。
1: 鲁山抽水蓄能电站2022年一月开工，历经4年多建设，先后完成上水库蓄水验收、下水库蓄水、引水系统冲水等关键节点。电站利用上下水库落差，在用电低谷时抽水储能，用电高峰时放水发电，被誉为电网的稳定器和调节器。河南鲁山玉能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晨阳：
3: 一号机组的顺利发电，不仅为河南电网增加了一台32.5万千瓦的灵活调节电源，更重要的是，它验证了电站全系统的可靠性，为后续3台机组的调试和投产积累了宝贵经验。
1: 电站全面建成后，每年可发电10.5亿度，相当于约45万户居民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2.5万吨，对于优化河南电源结构、缓解电网调峰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4: 河南省最近公布的第3批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名单当中，开封市宋都皇城夜经济集聚区榜上有名。千年古都如何将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点亮新活力？今天我们去开封看一看。
5: 华灯初上，开封便成为了汴梁。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那在这里呢，是实实在在的体验。走，带大家逛逛汴梁。
6: 1000多年前，这里是大宋都城，万国来朝的地方。现在你可以用一段沉浸式旅程感受千年宋韵。
5: 到了第一站，清明上河园。
4: 走进清明上河园，夜幕下的虹桥流光溢彩，汉服游客穿行勾栏瓦肆之间，水上有大宋东京梦华铺展盛世画卷，空中有凤舞九天凌空起舞，夜幕里的打铁花炸开漫天金雨，游客成了千年前汴梁街头的剧中人。
7: 你好，你们今天玩的开心吗？
8: 当然开心啊，
9: 两手牵手，
8: 一个字真是太美了。
9: 谁说的空空呀？
8: 我在里面走了之后，感觉出来就有点不习惯，穿回大宋的感觉，有种戒断感吧。
4: 开封清明上河园营销中心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0: 我们依托景区的实景，每天晚上都有上百场的演出，同时也创新打造了像水陆空三位一体的演出矩阵，融合声光电威亚现代技术等，来还原繁华的大宋盛景。
4: 全新打造千里共婵娟闭园谢幕演出，将原来晚上10点闭园调整至晚上11点半。当你结束一天的游玩，所有演职人员手举鱼灯站在虹桥欢送你，这份被郑重对待的温暖，撬动的是整条夜经济产业链的持续升温。清明上河园游客潘若楠：
11: 就本来我们是打算在这里就最好玩一天，然后我们决定就明天再来玩一天。
5: 从清明上河园出来不到4公里呢，就来到了万岁山武侠城。那刚刚还流连于大宋的市井繁华，那现在呢，就转眼来到了仗剑天涯的武侠世界。
4: 万岁山的夜是给年轻人量身定制的，作为国内首创武侠文化主题景区，万岁山将景区变成一个巨大的实景剧本杀现场，1500名 NPC 实时互动发布任务，全方位满足游客对江湖的想象。游客杨洋、赵宇轩：
12: 太好玩了，真的一点不想走，
13: 就想住里面了。
12: 随时随地都有表演，然后
13: NPC
12: 也非常好，然后合照也很热情。
4: 开封万岁山武侠城市场活动总监杜斌：
14: 景区精准地捕捉到当代年轻人从观光打卡到情绪沉浸的一个旅游需求，保持常年30%的一个节目更新率。园区现在的夜经济已经超过我们白天的一个营收了。
4: 开封宋都皇城夜经济集聚区集聚了1家5A级景区、3家4A级景区及众多国家级特色街区，将文化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这些景区各有各的玩法，而怎么把散落的景点连成片，开封还有一招水上夜游。
5: 原来开封正确的打开方式是水路，这条水上旅游线呢，把清明上河园、龙亭、包公祠、开封府等核心景区都串联在了一起。
15: 我们现在是在地图上的这清源码头，湖上的那个所有地点我们都可以去到。
4: 在2.5公里的水路上，游客看宋代市井百戏、宫廷雅乐、宋词乐舞， 游船体验变成了游历宋代汴河的沉浸式旅程。开封汴河讲解组组长孟淑贤：
13: 汴河游船呢，在沿线呢也有许多流动性的演艺船只31艘，还有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全线是共有11座桥梁，实现了一桥一景观的景象。
4: 从卖门票到卖体验，从看风景到入剧情。在开封，让静态历史文化变为可感可玩可消费的动态体验，景区门票经济正向城市综合消费转型。
5: 渴了可以打卡特色饮品，饿了可以吃上地道豫菜，那走的时候呢还能烧上几包本地的特产，在这家非遗老字号的驿站里可以满足你的所有愿望。
4: 开封兴盛德驿站店店长张莹：
16: 我们晚上的游客又越来越多了，好多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从而我们又延长了一个半小时的营业时间。
4: 集聚区内聚集了精品民宿、特色小吃、汉服装造、休闲娱乐等各类商户2400多家，夜间经营商户占比达91%。今年上半年，集聚区游客接待量超2800万人次，晚上入园的游客占了80%以上。层次丰富的夜间业态不仅拉长了城市消费链条，也撬动了城市消费新活力。开封市龙亭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刘国歌：
17: 我们形成的全域沉浸式演艺矩阵领跑全国，间接带动超10万人就业。我们将聚焦开封国际文化名城建设，全面增强老城区产业承载力和吸引力，全力把宋都皇城夜经济集聚区打造成河南文旅的亮眼新名片。
18: 大事划重点，政策不绕弯，大象有料。
1: 9月起，一批新规将正式施行，涉及多个领域。
4: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9月1号起实施，明确平台必须设置清晰醒目的转人工菜单入口，不得隐藏，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
1: 共享单车乱停乱放曾经是困扰城市治理的一大顽疾，而最近不少郑州居民发现街头共享单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从乱象丛生到井然有序，城管部门打出一套治理组合拳。大象新闻记者池李军、郑州台记者方正、苏成报道。
19: 在郑州市地铁1号线燕庄站 C 口，记者看到黄绿蓝三色电子围栏内整齐摆放着3家公司的共享单车，旁边不但有专人进行车辆摆放，还负责对所有共享单车进行车辆维护。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现在取送共享单车与以往相比方便很多，
20: 摆放的确实更整齐，心情也更好，然后出行也更方便了。
21: 以前找车比较乱，不好找还不好弄出来，现在看确实比较方便很多。
19: 过去一个共享单车投送点都是各家公司各自负责，无论从考评还是管理都极为不便。为此，郑州市城管局划定3环内73条主干道为重点整治区，推行企业分包路段责任到人的运维机制。美团单车运营经理苗望：
22: 过往的话就各自有各自的标准，以后一个点位上归一家负责，那这个点位出了问题就是某家企业的，运维效率会更高了。
19: 如今市区主干道共享单车清运效率大幅提升，背街小巷也逐步纳入常态化巡查，企业间形成良性竞争态势。苗望：
22: 像这个点位我们预测缺口量是200辆，但是实际的停放空间只有100辆，过往各家的话就可能不看这个空间直接就投放200辆，那后续可能我们是分时段投放，精细化运营就是在规范和便民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19: 除了规范共享单车投放点的管理，如何约束使用者文明用车也成为城市管理者思考的问题。郑州市城管局依托电子围栏的试点经验，杜绝共享单车乱停放的难题。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停车秩序管理处工作人员赵方瑜，
0: 依托电子围栏定位技术，车辆

0: 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吸引近2000家企业和20多个国家参展。以文创焕新、体验河南为主题的河南馆展出了老家河南、天下黄河、华夏古都、中国功夫四大 IP 以及文旅标杆项目成果，在金门刮起河南风。
1: 9月2号，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全省11903家企业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编号。根据相关政策，入库企业可享受研发补贴、亏损结算年限延长、资金奖励等多类政策支持措施。
0: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集中接收申请项目评审结果，河南省共1824个项目获得资助，立项总经费6.87亿元，立项数和资助经费总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1: 9月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全国21个示范园区112家示范企业拟入选，河南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示范园区，宇通客车、普莱科生物、卧龙电器三家企业入选示范企业。
0: 新学期新版中小学教材中增添了多处河南元素，安阳籍航天员刘洋写给孩子的亲笔信，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正式编入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成为孩子们品读家国情怀的全新课文。而郑州东站的实景照片也登上了人教版英语九年级上册的教材封面。家书与高铁，一头连着深情，一头连着发展，共同讲好河南故事。
1: 9月2号2026全国匹克球锦标赛在鹤壁开赛，比赛设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个单项以及混合团体赛，共有来自全国的33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参赛。这是鹤壁连续第三年承办该项赛事，比赛将持续至9月6号。今日天气，
0: 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东南部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30到32度。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2: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怎么让老百姓看病更实惠？开学季学习桌椅热销，各种新功能令人眼花缭乱，哪些真的实用，哪些不过是营销噱

0: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四个字，同病同付。同病同付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同一病种，不管你去的是大医院还是基层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从2019年启动按病组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新的方案怎样让看病更实惠？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2: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1: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2: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1: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 92% 提升至 95%。
3: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1: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4: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3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

0: 到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2: 企业在缴纳增值税消费税时，通常还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税两费。目前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将这三项税费合并为一个新的税种——地方附加税，并允许各地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三项合成一项是简单的加法，还是会改变企业的实际负担？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率确定权，又将给地方财力和区域营商环境带来哪些影响？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3: 地方附加税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4: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3: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4: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了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3: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 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 11% 至 13% 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11% 至 13% 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4: 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3: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和 2% 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5: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 6.6%， 叠加 3% 的教育费附加、 2% 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 11.6%。 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 11% 到 13% 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3: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4: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2: 近期各地中小学都迎来了开学季，家长们也都在忙活着给孩子们置办开学行头，除了文具、书包、校服等物品，孩子的学习桌椅也成了很多家庭开学采购单上的大件。如今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健康和视力保护，商家也是瞅准了这点，推出了各种带有新功能的学习桌椅。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产品到底是真的实用还是营销噱头？选购时该怎么避开营销套路呢？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6: 走进兰州的一家家居市场，记者发现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不断升级，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大多可以按需调节，有的还加上了智能感应、语音控制，甚至配套护眼台灯。面对五花八门的选择，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家长何转转，
7: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材质方面没有辐射啊，没有甲醛这些，就是我们主要的是选择木质结构的，对他健康有益的这些。灯光的话，我们尽量选无影灯的这种灯光。
6: 家长王璐说，过去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往往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板材环保不环保、结构稳不稳、坐姿矫正设计合不合理已经成了大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8: 它那个造型嘛，前面有那个带弧度的，它会把娃的这个就是做的比较端正一些，还有它那个椅子的话就要能锁住的嘛，要是有重力的话它就不会前后晃动的那样子的。材质就是肯定要买稍微好一些的。
6: 光看材质和设计还不够，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叶新华提醒，学习桌椅的选择除了以上因素，高度是否匹配同样关键。如果长期使用和孩子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容易造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各种问题。
9: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 40%以上。那么就说不管是过高过

0: 也都对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有影响的。
1: 叶新华建议，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该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是否适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才是保证孩子坐得舒服、用得健康的基础条件。
0: 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46公分之间，凳子的深度一般呢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这样子的话背容易靠在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脊背是好处。
1: 那么家长怎么判断桌椅用得好不好，对不对呢？叶新华教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坐下来后躯干、大腿和小腿之间形成的角度。
0: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在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所以要求腿就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1: 不过买了合适的桌椅并不能完全杜绝孩子的脊柱和视力问题，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重要。叶新华建议，家长应该尽量选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不推荐侧面光源，因为容易产生投影阴影，干扰孩子学习，还会增加近视风险。此外，家长还要持续跟踪孩子的身高变化，并定期带孩子去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0: 一般你至少半年到一年要做一次健康检查，自己的家里呢3到6个月做一次身高的测量。因为脊柱侧弯和视力的这个问题不光是桌椅，它可能还存在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用眼卫生呀、体育锻炼呀等等的一些其他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医生去给你做一个评估，我们医生会给你一个综合的建议。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天中柱又名天中塔，始建于2007年，驻马店标志性建筑，位于驻马店市开元大道与乐山大道交汇处。塔高59米，塔基四面嵌有4块2米高、3.9米宽的高浮雕，西面是盘古开天辟地，北面是周公定天钟，东面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南面是古代五杰。高浮雕上面是56层花岗岩塔层，其中下端10层是装饰浅浮雕，刻有象征石文化、陶文化、玉文化、青铜文化和甲骨文以及兵器的装饰图案。而这些经典的历史浮雕展现了天中古文明，天中古文明以伏羲画卦为根，与孔子、老子、荀子、韩非子为邻，具有与生俱来的明哲之风和兼容并蓄的大家气度。早期的道家文化、儒家文化、法家文化和后来的佛家文化和谐相处，不拮抗更不厮打，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根脉、自由开放、雄浑博大的天中文化风韵。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秀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